0: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您知道部分地区的飞行路线正在改变吗？从7月9日开始，您可能会注意到飞机飞越某些郊区的飞行航道有所改变。这都是澳洲航空服务公司 Air Surface Australia 布里斯本噪音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请浏览网页 engage.airsurfaceaustralia.com 点选布里斯本了解详情，就是 engage.airsurfaceaustralia.com 选取布里斯本类别电台赞助。今晚你收听的电台是 Radio 4EBFM 91.1， 以及台语的节目，我是您的台语 DJ Elsa。

0: 您知道部分地区的飞行路线正在改变吗？从7月9日开始，您可能会注意到飞机飞越某些郊区的飞行航道有所改变。这都是澳洲航空服务公司 Air Surface Australia 布里斯本噪音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请浏览网页 engage.airsurfaceaustralia.com 点选布里斯本了解详情，就是 engage.airsurfaceaustralia.com 选取布里斯本类别电台赞助。
1: Yeah, yeah,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com。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

0: 大家一句台语有意思，
1: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毕书。虽然上班的时阵我拢穿黑的甲白较济，不过我较介意迄灰白里领的啦。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色字，色字汉字写作色字，罗马字写作斯亦色多伊字，色第四条，字第七条。台语咧讲色字有两款故事方式。一款是伊本身是色字的名，像红的、黄的、青、黄的、土的，这款故事方式袂伫色字的名后边加色迄字，像红的袂讲红色。一款是摕物件的色字来做色字的名，亲像橄榄色、橘啊色、咖啡色。土色、鸟鼠色，拢会伫后壁加一日色，互人知影是咧讲色字。台语的语词内底有袂少拢甲色字有关系，像手骨弄甲乌青，好食的红菇粿，咧讲人生做坏恶，恐怖的青面獠牙等等。那是动物、食物的名，有色字的搁较侪。动物像白灵犀、乌面喇叭、青蝶啊，食物有黄豆、红蜥、白木耳等等。俗语讲“红水乌大斑”，是咧形容人对色字的感受，感觉红的较水，乌的较大斑、较高贵。这句俗语有当时啊，也会当用伫俄罗人的穿插，好看有气质。阁有一句俗语讲：“白白布，染甲乌。”本来是白布，硬予人染做乌的。这就亲像即阵伫网络足侪假的消息，予人一直传，传到尾啊，那像真个共款，是一款标工甲人伤害、害人防冤枉的行为。溜色字红的橄榄色黄的青的空的橘啊色红水乌大斑白白布染甲乌。落尾我要讲一个比赛，予大家要看卖。红关公白老鼻，乌张飞走起味。予你要一款规矩是啥物？就是有红的壳、白肉、乌的籽、的奶汁啦。好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0: 大讲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2: 궁에 귀신잡이 하나를 데려왔다.
3: 귀신에도 여러 종류가 있는데 원귀는 원한을 품고 죽은 사람의 혼이오. 난 귀의 세계로 들어가 귀신들을 찾아가겠소.

0: 观众都一直为史瑞克这个不被世人理解的妖怪跟他那群乱七八糟调皮捣蛋的童话伙伴们开展的欢乐又玩世不恭的冒险深深着迷。那这一部改编知名童话的史瑞克经典系列，从2001年首部史瑞克成为第一部赢得奥斯卡奖最佳动画片奖以来，史瑞克、驴子跟 Fiona 就是公主嘛，还有他们那些亲朋好友跟死对头，早就成为流行文化当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而且继续向全球观众传递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永恒真谛。如果你刚刚有听那个预告，那预告就是可能那个驴子想要出去冒险，但史瑞克跟公主毕竟有你知道幸福快乐的生活，他们不想出去了。可是诶，他们为什么又跑出去了？诶，为什么被抓起来啊？抓起来的人全部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监牢呢？那他们怎么样可以逃出去呢？所以大家一起期待2027史瑞克回归。
1: Now they're just starts, okay? But you get the vibe.
2: Can I make a suggestion?
3: Where do you go, like?
4: Never gonna run if you don't walk.
5: Never gonna talk but don't run.
6: Don't look down.
2: I could tell within 2 minutes of meeting you, you're not just some boy band guy.
1: And you are too good for that wedding band.
7: How to write a song without.
2: I've been toying with this one for years.
1: Yeah, I like that.
7: Cause every song I ever wrote in my life.
1: This song changed my life.
2: It's my song.
6: I wrote it. Do you think it is easy to turn a song into a hit?
1: So good.
2: Yeah.
0: 这一首被偷走的劲歌，它是6月25号上演，所以已经演了。其实你刚刚听预告就知道，是两个人一起做的那首歌，但是其中一个人偷走了，他没有让别人知道另外一个人也有参与，然后那一个偷走的人呢就自己发光发热了这样子。那被偷走的人当然心有不甘啊，问题是你要怎么证明那个是你的呢？嗯，我要怎么形容，我自己觉得有时候不去否认或是故意不去澄清比说谎更让人讨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那不管如何，这一部片子其实它的内容就这么简单，两个失意才子惺惺相惜，一拍即合，度过了一个充满火花的即兴歌手夜，然后两个人就表演得很棒。可是当两人分道扬镳之后呢，其中一个男的丹尼就偷偷将另外一个男的叫利奇，他把利奇没有完成的歌曲改成大热金曲，而且借此一跃成为超级巨星。事业、梦想、家庭、信任，这一首被偷走的劲歌要怎么样改变你的片段人生呢？不管如何呢，希望我们生活中不会遇到人家偷你东西然后还不挂你名字，你还得去力证自己有做的事情。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不用遇到这种事情，就把它留在电影跟小说和连续剧里面就好了。
8: 行凶者近乎虐杀，
9: 若是在3日内你查不出真凶，把你的心抛给我。
10: 升堂。
11: 谁在说话？
10: 不过我这个人呢，从来不信什么鬼神之说。
9: 该阴阳不查，所思所想就得多一些。
8: 查完此案，我立刻离开。白衣书生。
9: 他是一只极为麻烦的诱惑。
8: 百姓们心性简单，容易被诱惑。人心的酷毒一旦开始，便无可挽回。
9: 这阴阳渡真要乱了，恐有百姓和金冠已遭恶力侵染。
12: 大人，这是
9: 以灵镇恶，怕是镇不住几日，
12: 王大人，
8: 我答应你，我留下来，这是我选择的路，也是我要带。

0: 你是我的了。
1: 真不知道让你留下来是对还是错。
2: 大人，动手啊！
1: 你是否觉得此番过于顺利了些？
3: 恶力不灭，我亦不灭。扶风，我们又能见面了。
1: 他回来了，
3: 绝非人力所为。
1: 阴阳度不只是人的阴阳度。
2: 扶风大人，
4: 白仙君，
3: 你我本就一体。
1: 欢迎来到真正的阴阳度。
5: 这一部6月18号已经演的邀你同往阴阳之境，破解层层迷局的心间错。你知道以前的年代，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他们拍一部片子也会花很久的时间，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这部片子因为你喜欢，然后你也觉得男主角妆造很帅这样子。那以前呢，大家就是久久看一次片子，或是同时有很多片子，但不会是同类型的，几乎就是不同类型的片子，所以没有那么强烈的比较级。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节目，你就看什么类型呈现的范围这样子。所以有的人喜欢侦探就看侦探，有的人喜欢古装就看古装，有的人喜欢这个打斗的然后灵异的冒险的，各式各样。现在的年代网络发达嘛，你知道以前我们会因为看一部片子然后把那部剧看完才爱上一个男主角，现在我们分分秒都可以爱上十几二十个男主角，因为实在太帅了。这部我还没看呢，我还停留在南部档案，就是盗墓笔记系列。我已经觉得张新成跟丁禹兮已经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啊！这么多戏，这么多男的，我怎么爱得完呢？不管如何呢，它的内容你刚刚听大概就知道，它是坚定唯物主义的凡人书生白山君一朝闯入千年大妖柳扶风的地盘，而这个地盘就叫阴阳渡。那殊不知他们早在百年前呢，其实已经结契同心了，一段偶然的对抗路相恋发生在既定的宿命轨道上，唯有同心才能圆满。就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我自己挺相信那种就是你会遇到所有人所有事情就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呢，就如果现在不会遇到，后面也会遇到。你不会莫名其妙在路上跟一个路人结缘，你会跟一个人结缘，一定是前世或是几百年前你们有什么因缘，所以结缘这样子。就我是相信这种因果论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感觉如何呢？

0: 这一部片叫《异形孤立二》。我前面看到《异形》的时候，我就想到，你知道我们常常看到那个 Alien 跟《异形》这样子。他开始讲日文的时候，我就想说，日本也做了这个吗？就最后看到那个 Alien 那《异形》的脸又跑出来了，我就对，还是我知道那个《异形》就是 Alien Insolution， 只是说 Insolution 有一，他现在是二了。这个《异形》大概跑来跑去，然后他现在跑去日本作虐了，这样。好，这一部《异形》，我们可能要讨论一下他原先的系列，大家都知道它是个外星生物啊，它为什么跑来地球呢？你得去看你才知道，反正它到了地球就没有干好事这样子。好，那它现在在日本了，一名位高权重的高阶主管对新任下属进行训话，公司正紧盯着一切，失败绝不被允许，你犯了错代价高昂，公司鲜少会原谅这种程度的错误，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你听懂了吗？所以呢类似的片子，因为我们看得多，大概可以猜到日本人买了它，然后日本人又去做那个生化武器训练，然后呢可能又没有掌握好，它又跑出来了。不管如何，如果你是喜欢这种科幻的、血腥的、恐怖的，真的是恐怖的哦，我真的异形 Alien 第一集呢，我真的是有被吓到，特别是当他们跑到医院全是孕妇的时候，我不想要再重复那个场面，我之前在别的节目讲过的，超可怕。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种科幻血腥恐怖的异形类，那异形孤立二回来咯。
1: I can teach you things.You need all the tools.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Good manners. And you know what to do.
0: 抱歉让大家听了大概近乎两分钟的尖叫这样子。这一部是见证大荧幕上最极具极限求生逃出鲸吞，金鱼的金，吞噬的吞。我一直以为大白鲨系列很可怕，我现在觉得金鱼也是很可怕，海豚我都觉得有点害怕，还好海豚小，但它如果十几二十只真的把你咬着，我都觉得有点可怕。好了，我们不想那些了。那这一部就是死里逃生系列，在深海之下没有逃生出口，二十世纪的影业极限求生惊悚巨作逃出鲸吞，这是它的首支预告片，一场跟时间赛跑的生死逃亡。10月16日大荧幕求生现实，敬请期待。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希望大家喜欢。

0: 今晚你收听的电台是 Radio 4EB FM 98.1， 这是一个台语的节目，我是您的台语 DJ Elsa。 但是你有什么批评和指教，你可以写批给 Elsa， Elsa 的 email 是 elsashuay@4eb.org.au， 再一次哦， elsashuay@4eb.org.au。 花戏的时间秀姐的过去，两名妹公再见咯，后拜再会，拜拜。
1: 还是你听医生的，吃药控制，怕苦，不要，哪怕苦啊？原因就是因为你妈，你希望她看到你是健健康康的，但你现在这样子心病，是要吃药控制的，啊，会自己好的啦。你用这种方式想你妈，她会知道吗？虽然她不在你身边，但你想她还是可以打电话给她，总不可能有人透过你姐跟她联络吧？
2: 我不是没有打电话给她过。只是从以前我每次打电话传讯息，他手机不是关机就是转语音讯息。嗯，你说我还会再打给他吗？
1: 算了，不说这个了。现在家里还好吧？还是每天为了琐碎的事情吵架吗？如果你家待不下去，我家可以借你待，不要每次都躲公园，冬天了外面很冷。
2: 好啦，你不是等一下还有约吗？
1: 我快迟到了，那我先走。
2: 嗯，你妈应该也很难过吧？我觉得她应该是不敢面对你，就像你不敢面对小时候的自己一样。你妈也是。
1: 好了，我先走咯，
2: 拜拜。
3: 唔免啦。啊，恁阿嬷家吼，什么物件拢有啦？啊，我就一个人尔，用袂偌济啦。啊，恁兄妹最近创啥？敢有好？我就拢唔敢打电话给伊啦。我惊吼，我听到伊叫阮妈妈，我就。恁两个哦。自细汉我拢是家己带啦，我嘛就想要甲恁带个大汉，只是哦，我感觉吼，我实在对不起恁小妹，我无开口。
2: 爸。阿姨。

0: 你妈说那什么话？什么叫做都是我来到这个家，我才害她说你生病的。她要生小弟，她妈妈就不要她了。是我每天带着她上课的。
1: 一句话，我家有病，你把她赶走。我不是故意要生病。

0: 燕，
1: 妈，
0: 二弟他也来家啦！妈哟，
1: 妈，
0: 这样哇，这样你扫出来就危险的呢！啊，哪有啦？
1: 妈，
0: 啊，哪啦？
1: 妈，我好累哦。
0: 发生什么事了吗？啊？
1: 他们家里每天都在

0: 我又不是故意要生病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很累了。
1: 没事没事，没有人说你是故意的啊。
0: 可是，那你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我打电话给你好几次，你是不是跟小时候一样，你不要我了？对不对？你不要我了？
1: 妈没有不要你，
0: 没有，你不要我了，你自己说过的。
1: 没有，没有，
0: 妈没有不要你，妈怎么可能不要你？
1: 我。

0: 妈妈，
1: 啊，怎么啦？
0: 什么叫做蓝调调？
1: 蓝调调，哎，你就是跟你蓝调调了。好啦，乖乖哈、哦，紧困哦，嗯。别惊，别惊，妈妈在家。妈妈一世人拢伫你的身躯边，你就要乖乖平安。妈从来没有不要，我几次都想打电话给你，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多想把你带在身边，可是妈一个人没有办法给你好的生活，跟着爸爸该吃的还穿的吗？妈做梦都想把你带在身边，我也是不得已的，你知道吗？那时候你小小一个，发生我的手术，妈妈，你不要走。
0: 妈妈，你要去哪里？
2: The next program is in the Cantonese languag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陈伟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0: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流年数码讲啊，我是 DJ 苦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
0: 我哋仲有位嘉宾嚟咗喎。
2: Hello， 我系应心。
0: 应心你好啊，上次你嚟咧就系接受访问啦，今次你就同我哋一起嚟吹下水啦。
2: 系。
0: 咁近排有冇啲咩得意事发生喺你身上呢？
2: 近排
0: 你系咪都系忙住翻工啊？
2: 近排系啊，咁忙住去练习咯。下个礼拜就已经有高 course 嘅10K 比赛。
1: 哦，应心系跑步啊？
0: 是跑步高手，你梗系冇听佢个访问啊！
1: 哦、oh, ，sorry，
0: 你真系翻去真系要听一下啦！
1: 即刻而家翻去恶补啊！要
0: 系啦，仲跑得好劲添，
1: 好劲、啊！我
0: 系
1: 跑唔到两分钟嘅人嚟嘅，因为
0: 嗱，佢而家收紧徒弟，你有冇考虑下职场拜个师咧？
1: 嗱、即系
0: 就比较方便，
1: 可能会呕血噶。
2: 我哋循序渐进，
1: 点样可以个气好啲咧？因为我发现我系完全唔够气去跑步
2: 练咯。
1: 好简单，简单
0: 一
1: 针见血，真系
0: 证明真系几识教啊，系咪？
1: 真啊，犀利犀利！
2: 我哋最紧要有个心去跑，只要踏出第一步，唔好谂第二步。
1: 哇，好有 physical 有 mental， 因为练同埋心咯，劲喎、
0: 啊！系咯，你一日唔踏出第一步，你永远都唔会有进步。
1: 但系我觉得我踏出第二步之后，我就想返回起点。
0: 你跑一个圈就可以返返嚟起点，再跑另一个圈。
1: 真係咩？
0: 係啊。
1: 好囉，咁我或者试下。即係你会跑 Go Coast 个马拉松係咪？
2: 係啊，我跑 10K。
1: 哦。
2: 係，但係我两三个月之前拉伤咗 hamstring， 但而家就好返嘅。所以係希望可以做到好成绩。
1: 哦，哇，我觉得跑步嘅人係闪闪发光喎。我而家见到英森嗰啲皮肤係捉捉茄咁样，
0: 有冇人同你讲我都跑步嘅？你有冇讲？你形容一下我啲皮肤？
1: 咦，我已经被英森嘅光芒掠夺咗我所有嘅眼光啦，对唔住，
0: 我系冇佢跑得咁犀利，所以暗啲。
1: 嗯，
2: 听讲你系龙舟，
1: 系咯，
0: 喺龙舟都会发光，你冇听过？
1: 好啦好啦，
2: 最近有冇啊？
0: 最近就比较少练，所以就冇咁光咯。
1: That's why
0: 你睇唔到，
1: 系
0: 啦。咁你有冇諗住啊？前一日就过去住返晚先啦，好似都几远下喎。
2: 係呀，揸车咁都要个几两个钟囉。根据我上年嘅经验係塞车塞咗成个几钟。
0: 朝头早都咁离谱。
2: 12点几、1点几已经係好塞车啦。
0: 嗯。
1: 凌晨。
2: 唔係晏晨。
1: 我吓死。唔係马拉松唔係好早起身跑嘅咩？
0: 系咪你系想前一日过去？
2: 我系前一日过去啊！嗰阵系9点，朝头早9点几开10K，咁所以就好啲嘅个时间，跟住跑咗半马先啊嘛。
1: 哦，
0: 跑半星期六嚟嘅，跑咗半马，跟住就全即系半马嘅过程中10K 就开始。
2: 系啊，过程啊，我谂如果跑得快少少嘅话，咁应该跑完半马其实开10K 啊。
0: 佢应该都有啲冇咁快嘅人嘅，
2: 系。
0: 然后你跑10K 就追到嗰个队尾，
2: 佢应该都近终点噶啦。我记得全马就应该系星期日嘅，
0: 嗯，
2: 咁就同我啲朋友打下气。
0: 你有冇 book 翻间好正嗰啲，又有得按摩啊？咁你跑完又可以轻松下。
2: 好贵啊！
1: 泰国咩？你
0: 人一次物一次物一世，系咪先？
2: 都唔止一次，上次都有玩过。
0: 好啦，即系你嘅目标系咩咧？
2: 我嘅目标系希望喺我当刻嘅状态做到最好嘅自己咯。
0: 嗯，
2: 真系你唔可以强求你每次都 PB 噶嘛，但系纯粹我就喺嗰日就做到 the best of myself 喺嗰日。
1: 哇！好深啊！
0: 深深
1: 跑步都可以，
0: 系之后
1: 跑步都可以有好多人生道理
2: 嘅，
1: 原来
2: 系噶，有好多自我嘅对话，嗰啲 mental resilience 啊，都喺跑步中学到。
1: 哦，即系你一路跑步，你会唔会听歌噶？
2: 我会噶，我今朝先跑完。嗯、
1: 哇！唔怪得之啦，闪闪发光啦。
0: 系啊，
2: 啲多巴胺而家个脑度
0: 一起身，跟住又过嚟啦。所以仲有一种我啲未起床的感觉喺度，
1: 怪得知啦。
0: 应该
2: 就
0: 争
2: 咁啲，
0: 系咯，应该系我爬龙舟嗰日录啊嘛。
1: 系咯，
0: 我就闪闪发光俾你睇。
1: 好似上次试过咯，有一次系你唔知爬完龙舟跟住赶你咁样，
0: 然后就有少少臭啦，唔系闪闪发亮。
1: 闪闪发
3: 汗，
0: 有少发汗啊，即系健康嘅，即系系啦，多巴胺的味道。
1: 嗯 ，OK 嘅 ，OK 嘅。
0: 咁你跑之前有冇话要准备啲咩咧？使唔使再练多少少啊？或者你喺心理上？
2: 我谂最主要心理上，因为跑之前个礼拜都基本上唔系好改变到个结果噶啦。同埋如果你即系继续跑嘅话，就惊有即系 overtraining， 咁就唔系咁好啦。系、嗯，所以最紧要系心态上点样 well prepare yourself 咁样，呢个就系重点咯。我觉得。
0: 嗯，咁就希望你成功啦。其实我有谂住系星期六嗰日咧就去影相嘅。
1: 嗯。
0: 系啦，希望喺嗰日就唔系你早啲跑翻嚟，咁我影完就快啲走啊嘛。
2: 尽量尽量，你企近啲个起跑位。
0: 我攞支长啲嘅起跑位啊。
2: 咁
0: 多人、啊，
2: 我唔知道、啊、会唔会咧？
0: 你系咪属于嗰啲精英跑手，可以去好前开始、啊
2: 都比较前嘅区嘅，但系又未至于去到精英嘅。
0: 嗯，
2: 系。
0: 咁我到时咧，我就会见到你，我就会嗌过你，要俾啲反应我。
2: O、okay、K，
0: 对住镜头啊，摆个 pose 啊。
2: 哇，仲谂咁多嘢，
0: 系啊。
2: O K， 尽量尽量。
0: 系啊，咁。
1: 首先要见到你先，你可能要整个嗰啲打气嗰啲牌。
2: 我比较好，我比较 number
1: 应收应收，我哋支持你。
0: 不如你喺隔篱举个牌，你住 Gold Coast 噶嘛，咁近
1: 我。O K 喎，
0: 但要早啲起身咯。
1: 唔系，其实我前年系有去睇过噶都，因为其实就喺我屋企行，可能十分钟左右啦，就落就见到嗰条跑道噶啦嘛，开始即系嗰个赛道啦。咁跟住系即系。都是很早要起身，我记得就是很冷的，但我虽然我没有跑，但我看到他们跑我都觉得自己好像在
0: 跑
1: 紧。
0: 你觉得你有一个优势，你住得那么近，即是你参加这个比赛是非常之适合。
1: 出年。
0: 出年嘛、
1: 嗯、
0: 大家听到啦，你不参加那么怎样。
1: 出年去看。
0: 出年去看，不是大家一起跑啦 ,10K 而已嘛。
1: 10K。
2: 可以有 5K 添的。
1: 哦真的假的，
2: 是啊。
1: 不如试了10分钟先。
2: OK,
1: 好。
2: 试咗第一步先，
1: 好，我哋有个目标啊。
0: 我哋录完就试下十分钟啦。
1: 好啊，好啊。
0: 系啦，系咁啊。近排咧，之前啊，就系呢个端午节啦。大家有冇食到粽啊？
1: 未啊，其实我唔知道原来系端午节添啊，直头
0: 嚟到澳洲之后唔
1: 系
0: 好发觉啲节日、
1: 啊，直到收到长辈嘅长辈图，我先知道，咦，原来今日端午节咁样咯。
0: 系啊。我都是看下香港嗰啲 Facebook 有好多人又 po 到啲爬龙舟嘅相啊，我先知道原来是端午节咯。
1: 系咪啊？但你爬龙舟嘅喎，你自己都唔知咩？
0: 我哋是澳洲 Brisbane 呢度都有个端午节嘅比赛嘅，系火端午节啦。但系佢哋其实系六月头嗰阵时已经系比咗噶啦，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六月头嗰阵已经系过咗端午节，
2: 超前部署。
0: 超前部署，原来系两个礼拜之后先至端午节，咁点解你要喺六月头就俾咧？
1: 系咯，点解咧？
2: 可能就系俾你端午节嗰阵团聚啊，
0: 系啊，
2: 所以搞咗先咯。
0: 但系佢有派粽咧，跟住我就好快咁食晒，搞到我端午节冇粽食啦。
1: 哎呀，我今年都未食粽啊！
0: 啲太迟啦，系咪啊？
2: 我 friend 叫咗去一间亚超嗰度食粽啦，跟住食完就翻工。我记得嗰一日，但佢唔提我都唔记得嗰日系端午节啦。
0: 但系而家应该会有啲特价粽出现，
2: 应该
1: 哦，即系嗰啲诶
0: 卖唔晒嗰啲，
1: 系特价月饼啲 friend。
2: 你哋中意食啲咩粽啊？好似最近咧，我见到有啲咩奶茶粽啦，
0: 奶茶
2: 嗰啲好奇怪，
1: 奶茶
2: 粽嗰啲粽啦，跟住水晶粽啦。但我是望到都不是很想吃，我吃惯啲传统味道，即是咸肉粽啊。
0: 我自己都喜欢咸的，有嚿肥猪肉在入面，越肥越好。
2: 有咸蛋。
0: 系啊。
1: 咸蛋加肥猪肉真的不得了。
0: 系嗰啲碱水粽我就麻麻地。
1: 咦，我都喜欢喎，点糖咯。
0: 系啊。
1: 嗯，以前传统的时候是这样吃。不过你说有奶茶粽，我觉得我都可以试下。就因为呢个名字，
2: 是是
0: 好神奇，即系大家都开始创新，好似冰皮月饼啲 friend 咁。
1: 系啊，
0: 咁我哋交俾阿奶茶去试下呢个奶茶粽。
1: 好啊，喺边度有得食啊？
2: 唔系自己整，
0: 自己整。
2: 我见到上网啲人佢哋自己整，
0: 唔系即系洗米攞奶茶嚟洗米嗰啲 friend。
2: 可能佢系一个粽嘅造型咁样咯，包到。
0: 哦，
2: 类似系咯，
0: 又或者佢落珍珠奶茶啲珍珠摆落只粽度都得喎，
1: 我都
0: 几
1: 有
0: 创意
1: 喎。但如果系我整嘅，可能会变暗黑料理，
2: 商机无限嘅。唔系呢度好多人，呢度啲澳洲人好中意食甜嘢噶。
1: 你又啱、啊， 我记得我以前咧喺餐厅做嘅时候，佢哋会话extra sugar 咯。
2: 吓，
0: 跟住咩嘢啊 ？extra sugar 嘅，
1: 我有冇听错？奶茶咯，即系珍珠奶茶咯，就系、是。他说珍珠奶茶，跟住我说how about sugar and ice level? Extra sugar!、
0: Extra sugar, 即是 你会落多几多斤给他呢？
1: 可能折多半桶给他。
0: 半桶。
1: 讲笑啫，冇啊，因为我其实我好奇怪嘅，我系会为咗嗰个人嘅健康着想咧，我有时会无视佢哋啲要求。因为我成日觉得佢哋都唔知噶啦。
2: 我觉得佢哋食唔出嘅。
1: 是啊。
2: 你甜到。那个临界线咧，
1: 系啊，
2: 好唔会惊嘅。
1: 系啊，有时咧，譬如我见到个婆婆嚟买奶茶啦，跟住我会自己谂佢系唔记得咗讲少糖，跟住我会自己少糖俾佢咯。
0: 唔怪得我上次杯奶茶冇味啦，原来你少糖俾我。
1: 你系婆婆啊？
0: 咁都几好啊！你好为啲客着想，
1: 系咪啊？有客啊！呢叫做
0: 系唔怪得咁多人帮衬。
1: 系啊，应心得唔得？我有心啊，
2: 好有啊！我哋有心之后，第二步要行动。
1: OK， 下一步就系有火，
0: 有火就系要去比亚赛跑一步爬龙舟啦。
2: 最紧要系有奶茶。
1: 我而家又得到咗两个 mission， 首先我要整呢个奶茶种，第二系去跑步，系咪？
2: 你跑完步再食奶茶种。
1: 好
2: 唔开心啲啊！
0: 咁先有 quota，
1: 成交。
0: 你哋有冇睇过咧？最近即系爬完龙舟就有啲撞船片咧。
1: 吓、啊、
2: 有
0: 萨利亚，
2: 萨利亚真系几年前嘅事。
0: 系啊，
1: 我有听过，但系我冇详细睇咯。
0: 系因为有个阿叔俾人用坐喺度，然后隔篱个龙舟撞埋佢度，佢就讲咗句萨利亚。咁其实我应该系讲
2: 啲粗口先嘅，
0: 上嚟啊咁样咧，变咗萨利亚。
1: 哦，中文嚟噶？
0: 中文，广东话嚟香港嗰边撞嘅。
1: 我以为话喺呢度发生。
0: 咁就而家变咗一个龙舟界的迷因。
2: 我记得今年都有睇到啲 flat 话撞船，
0: 系啊，都有几单撞船。
1: 系香港，
0: 喺香港。
1: 龙舟撞船系会点样噶？
0: 就会撞埋轻质就。撞埋一嚿就冇乜嘢，重質就翻船咯。
1: 哇，翻船都好，其實好淺嘅咋嘛嗰個座位。
0: 那個座位其實理論上就好難翻嘅，係啦，因為我哋如果係平時有練開，我哋知道點樣坐啊，點樣先可以安全啊。但係例如我哋上兩個禮拜比賽嘅時候啦，咁我哋其實係個業餘隊比賽嘅，咁我就係香港隊啦，同埋另外四隊，即係嗰條拉有四隊比賽。我哋有三隊已經喺個起點線嗰度咧，已經等緊噶啦。跟住另外一隊咧，慢慢喺個過嚟啦。然後喺過嚟嘅途中咧，佢哋翻船。
1: 過嚟嘅途中已經翻船。
0: 你可以想象下，我哋喺個 Brisbane River 嗰度滑嘅，但係唔係有 City Cat 行嗰啲啦。偶然會有架即係可以坐幾個人嘅快艇咁經過。但係佢哋一經過咧，就會有少少波浪噶嘛。
1: 係咯。
0: 然後你隻龍舟就會食咗呢啲波浪。咁如果佢嘅地嗰啲人冇坐好啊，或者一時間失平衡啊，咁你成個人歪咗另外一邊咧，咁啊成個龍舟就會翻噶啦。
1: 咁點算啊？佢哋
0: 好彩，佢哋全部都有著救生衣。
1: 哦。
0: 系啦，佢就慢慢一个一个执佢哋上嚟咯。
1: 哇！
0: 然后就要工作人员就攞啲水桶咁滗滗滗滗滗啊，滗晒啲水啊，然后拖走只龙舟啊。
1: 点解我幻想嗰个场面系你哋喺度笑佢哋嘅？
0: 嗱，呢啲咧我就唔讲有冇笑啦，但系我哋喺度等半个钟咧，仲系会有啲细蚁组下嘅。
2: 系
0: 啦，我哋
1: 杀你啊！
0: 我哋系非常之感同身受啊，等佢哋焦急同埋。希望他们没事。
1: OK，
0: 一定是。
1: 好了。
0: 是的，那我好彩那天的天气又不是很热又不是很冷这样啦。如果是夏天的话，我们应该半个钟应该中暑的了。
1: 是的，很夸张，因为 你又不能动，你要坐在那里斋等。
0: 是，不过我就说一句，翻船是一个很少见的事件。
1: 哦，是的。
0: 所以大家不要怕，可以过来试一下。
1: OK。我成日以为是很容易就会，
0: 我自己见过即系一只手数得晒咯。
1: 系
2: 咯，咁如果想 join 可以点样 join 咧？
0: 想 join 就 PM 我哋个榴莲俱乐部嘅 IG， 我就会话俾你听我点 join。
2: OK，
0: 系啊，
1: 好有三个 mission 啊，而家
2: 你唔好你唔好谂住佢一个 mission， 你谂住一个三个好难忘嘅人生体验。
1: OK， 三个好好玩嘅嘢。
0: 系啊，咁、yeah. 你平时搵 friend 去玩 board game 嗰啲一样嘅啫，都系大家去做同一样嘢。
1: 系啊，
0: 系啦、
1: 啊。你
0: 都唔
1: 使喐啊嘛，坐喺度。
0: 你都可以唔喐噶，佢哋帮你喐咪得咯。
1: 哦，都系，都系坐喺度嘅啫。
0: Free ride 咯，好似你今日咁样 free ride 咯。
2: 因为龙舟咧有个位系负责打鼓噶，可以可以做个位啊。
1: 嗰、那个其实都应该唔少力气嘅，即大家幻想可能打鼓嗰个位系最容易，但系系咪嘅咧？
0: 佢会比较把声会攰咯，因为你真系要。丹田咁样去讲啲 call 出嚟啊，熟讲节奏出嚟啊，系啦，你一日落去，你应该把声应该就玩完噶啦。
1: 嗯，试下玩完嗰之后过嚟录音咯。
0: 可以啊，一如咁讲啦，系咯。
1: 好啊，
2: 已经开晒声啦，
1: 系咯。
0: 今日奶茶，你最近有冇啲咩特别事情发生啊？
1: 冇啊，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别嘅事情系大家可能觉得吓，切、啊，我都试过啦咁样嘢。其实就
0: 系
1: 去食嗰、那个好出名嗰个海底嗰个边炉啦。
0: 哦，
1: 因为咧最近我有啲朋友咧，我哋有一班围内嘅朋友啦，咁佢哋原来咧有好几个咧都系六月之星啊。咁所以咧就
0: 六月之星系咪双子座咧？
1: 系啊，双子座咯。咦、嗯，我以为苦瓜都系双子座，唔知点
0: 解咧、
1: 這
0: 個？我有种双子的感觉。
1: 系啊，
0: 双子系咩感觉咧？
1: 双子就系
0: 黐线嘅
1: 渣咯。
2: 有故事喎、
1: 啊，唔系，
0: 你听过啲咩谣言先？
1: 其他啫，其他啫。
0: 咁快传到你身耳边？
2: 系咪食花生？食花生？
1: 冇冇。
0: 哦，你系咪话你同你一起去庆新嗰班系渣嘅？
1: 唔系啊，佢哋讲噶嗱呢个。首先我系讲翻呢个字眼咧，系来自一班双子星。佢哋话：哎呀，我哋个星座咧，成日俾人话系渣咁样。咁跟住我话，其实都唔系好觉啫，都仲有呢个束缚不来如人马座啊，有排都未到双子座啦，咁样咯。咁跟住，然后我哋就成班朋友去咗嗰个海底边炉嗰度食啦。跟住，然后听讲佢哋有嗰啲好，即系好好 fans 嘅庆生嘅一啲场面咁样噶嘛。
0: 嗯。
1: 咁所以咧，大家就去体验下啦。但其实咧系我识逢几个朋友咧，都系 I 人嚟嘅，咁佢哋就话真系咩咁样
0: ？I 人即系庆生嗰几个，
1: 系啊系啊，咁、我话嗰、那个好 I 人地狱嘅，你哋系咪真系可以得噶？跟住然后佢哋就话唔知啊，试下啦咁样，跟住结果就去咗啦，咁都感受到嗰个场面都真系几热闹，我自己觉得啦。
0: 你会唔会想下次生日都去嗰度？
1: 就可以试下其他嘢嘅，
2: 你冇嗌嗰个咩生日嗰个咩特别服务啊？
1: 有啊，就系、是、嗰个
0: 特别服务。
1: 佢首先咧，佢会佢会摆到张台好靓咁样嘅。首先，即系喺你未到之前咧，跟住佢 set 晒有好多 setting 啊咁样啦，跟住后边有啲灯牌啊咁样啦，跟住然后咧佢会有人出嚟唱歌咯。到时即系会推住你个蛋糕，跟住全部嗰啲服务员咧就会出嚟围住你张台，然后一齐唱歌，跟住佢就会跳舞咁样噶。
0: 嗯，
1: 系啊，好盛大。
0: 佢哋反应系点咧？嗰几位 I 嘅朋友，
1: 佢哋系佢会每一人派一顶生日帽俾寿星嘅，跟住佢哋就喺度推嚟推去，我以为玩紧嗰啲全即系音乐停之后个顶帽去咗边度。嗰啲游戏咯，跟住然后佢哋有啲人会有个将个帽戴到好低咁，笠住自己只眼咁样，
0: 睇唔到啊！
1: 我不知佢哋系啊，然后牛杂都喺度咯，其中一个就
0: 系
1: 牛杂啦、
0: 哦。牛杂就系你讲嘅渣男啦嘛？
1: 嗱我冇讲啊，嗱呢个苦瓜讲噶，
0: 唔系你讲噶嘛？双子座都系渣，不过我想讲咧，有两个好出名嘅人都系双子座。
1: 边两个好出名嘅
0: ？Donald Trump 同习近平。
1: 哦，
0: 有冇真系中啊？中唔中啊？
1: 咦，我唔敢讲、啊。
0: 喺度冇呢个法噶，所以你讲咗都唔会出事啊，唔会遣返你翻去。
1: 唔知道啊，好难讲啊。系咯，不过我其实我都觉得我自己同啲双子座嘅朋友系几夹嘅。
0: 你系咩座？
1: 我系处女座。
0: 处女座系点
2: 噶？
1: 九月。
0: 你又是
2: 九月一号啊、
0: 你开学生日啊？
2: 我妈妈问我是不是赶住翻，
0: 有同学帮你庆祝咯，系嘛？
2: 佢哋完全是只记得开学日咯，嗰日。
1: 哦，你有冇提醒下佢哋？
2: 冇特别讲啦，我低调啊。
0: 我今天生日啊！
1: 大家话哦。因为开学那天通常都是即好像初四那样。
2: 是啊，他们已经 focus 在自己要回学准备的一个状态。
1: 嗯，我是十几号咯，十八号。
2: 嗯。
1: 是啊。
0: 差不多可以一起庆祝一下。
1: 可以啊。
0: 这里有没有这个麦当劳生日？
1: 咦，我也想问、啊。其实我咁大个人都冇试过喺麦当劳庆祝生日噶，
0: 而家又冇乜机会翻香港，又冇朋友。
1: 嗱，你啫，
0: 我啫，都系即系最熟嗰班唔喺香港啊嘛，喺澳洲啊嘛。
1: 哦，
0: 我咁嘅意思系咯，拎奶茶都喺澳洲系咪先？
1: 系咯系咯，英叔又喺澳洲。咁我哋不如试下今个九月就去麦当劳搞个生日派对。
2: O K，
0: 唔系其实佢哋冇咧，我哋都系自制噶嘛。
1: 点样自制啊？
0: 自己畫個 corner 喺度自嗨，
1: 但首先要夠呢度嗰啲 teenager 去，
0: 人數多就得噶啦，
1: 壓制人數壓制，可以試下喎，會唔會真係有咧？我覺得冇咯，
0: 可以問一下，可能未必係間間都有，
2: 嚟交俾你啦呢個任務。
0: 喺佢部機落 order 嘅時候，佢好似有個生日嘅 option， 揀噶嘛，佢話撳咗就好似有人幫你慶祝。
1: 冇留意喎，完全
0: 好似系有呢样嘢，我印象中。
1: 我有麦当劳姐姐，
0: 系
1: 哦，
0: 麦当劳叔叔都可能系
1: 麦当劳叔叔，
0: 麦当劳 teenage，
1: 滑嘟嘟，我想要，
0: 已经冇呢样嘢噶啦，嗰四个已经退咗役噶啦。
2: 有啊，你个水樽头，
0: 系啊，有个滑嘟嘟嘅水樽，
1: 滑嘟嘟啊，好叫佢做。
0: 嗯，
1: 好啊，我哋一于系咁话啦，
0: 嚟庆祝下，
1: 嗯，
0: 充气下。
1: 好啊，好啊。
0: 嗯，喂，讲到庆祝咧，我有样嘢就想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咧有个朋友咧，佢都有上过嚟电台嘅，
1: 系
0: 咪？佢嗰阵时同佢男朋友啦，即系叫未婚夫啦，上嚟电台分享咗佢哋的爱的故事。
1: 哦、
0: 嗯，然后佢哋最近咧就呢个月中啦，六月中咧就去咗婚礼啦。
1: 哇！
0: 喺马来西亚搞，
1: 好 sweet 啊，恭喜晒。
0: 不过有个人嘢系开心，因为我之前系同佢哋影咗出 pre wedding 嘅。
1: 哦，我见到啦，
0: 系啦，然后佢哋即系嗰个门口啦，即系入去写签到嗰个位啦，同埋佢哋合紧交杯嘅时候咧，个背景咧都系用紧我啲相，我就觉得喂，都几俾面喎。
1: 系咯，唔系，但系你影啲相系靓嘅，
2: 好靓。
0: 啊，我系同佢哋讲咧，我唔会同你影好正式嘅 pre wedding。
1: 系啊，而家唔兴嗰啲啊，而家兴你嗰种咧，好即系好温馨日常咁样。
0: 系啊，佢哋都有影正式嘅，但系我觉得太责任太重咯。
1: 嗯，
0: 你哋讲紧正式，你可能有对 crew 同你一齐去咧，你俾晒钱人化妆啊，然后我咩都影唔到，会好大压力噶嘛。所以我一定唔做呢啲噶，你同我一齐玩一下，咁样影张 casual 嘅咁就 OK。
1: 嗯，点样可以找苦瓜影相啊？
0: 你问就得噶，你而家问啦。
1: 苦瓜啊，想影相啊？
0: 影啦，
1: 好啊，
0: 卜个期啦，
1: 卜个期啊！哇，我哋有好多嘢要做啊。
0: 即系你嘅 pre wedding， 我都可以。
1: 就可能要等好耐。
0: 就可能要等好耐。约定先，我个期都几密嘅，所以你 book 定几年前 book 定差唔多。
1: 好巴闭啊！依家
2: 收到封佢下个礼拜去个
1: pre wedding 啊，
0: 系
2: 你咪落一落嚟咯，唔系佢影咗你啊嘛。
0: 其实咧，你可以扮嘢问人借块牌，诶，啲号码牌咧，然后闯入呢个跑步圈嗰
1: 度。O K， 唔系可以影其他嘅，我哋唔可以咁样作假噶嘛。
0: 唔系作假咁，好多嘢都系摆拍嘅啫。
1: 咁你又啱，唔系，但系其实我都想影一辑系喺高考生活嘅相嘅，真心。
0: 生活嘅相啫，你系喺度买餸。
1: 街市有冇 feel 啊？
0: 生活都 OK， 呢度街市都企你嘅。
1: 系咯系咯，即系亚超咯。
0: 亚超喺度同人逼啊，同人排队啊，同人争嗰样嘢啊。
1: 你都未冇试过影呢啲啦，
0: 都未试过，
1: 系咪啊？
0: 系啊，可以试下。
1: 系都可以，应收我哋一齐影啦。
2: OK， 已经约定好啦。
0: 麦当劳
1: 派对之后
0: 派对，好啦，依就系咁样啦。
1: Yes，
0: 系啦。你哋咧近排有冇睇波？
1: 哎呀， 但我成日都好想睇，但我冇时间啊。
0: 点解你时间去咗边啊？
1: 翻工咯，社畜。
0: 咩啊？佢夜晚噶嘛又？
1: 冇啊！我翻到屋企已经唔得断片啦。我好想睇噶，但可能佢哋出嚟唱国歌嘅时候，我已经
0: 瞓咗啦，
1: 已经断咗片啦。
0: 你本身系有冇一队好中意嘅波咧？冇、
1: 啊，但我睇波嘅。
0: 唔知点解我觉得你系中意阿仙奴，我咪错过咧？
1: 一定系，
0: 一定系，因为我认错。
1: 同苦瓜系双子座一样，系一个错过。
0: 系渣男一样，都系个错过。我好强调呢样嘢。
1: 系
0: 系咯，不过我只有睇，因为我中意日本队。
1: 日本，嗯，
0: 崇日啊，真系
1: 系咯，你睇咁多日剧嗰啲，
0: 嗯
1: 嗯，
0: 系啦，所以就都仲有一段时间可以睇下啦。
1: 而家系打紧乜嘢啊？
0: 而家系打紧呢个小组嘅
1: 小组赛，仲系
0: 系啦，小组赛之后就到唔知几多强啦、哦。因为佢今年改咗制咧，佢多咗好多队参加、
1: 哦，
0: 我就唔系好知佢小组完之后系仲有几多队喺度。
1: 嗯。澳洲好似系输咗俾美国啊嘛，系嘛？
0: 系啊，佢第一场就赢咗，第二场输咗俾美国。
1: 嗯，
2: 我见到澳洲同美国打嗰场咧，有个裁判，佢唔知出咗好多次黄牌，跟住佢小腿抽筋。我睇呢个新闻啦。
0: 佢哋系咪都有个饮水时间啊？今年应该唔会咁容易就咁快抽筋
2: 嘅。唔系佢哋嗰啲体力战嚟嘅，系咁踢嚟踢去咧，啲波咧，
0: 嗯，
2: 系即系比较进取嘅。佢哋嗰场我睇，跟住佢系咁跑咯，那个主裁判。
0: 佢哋系多咗一个 cam 咧，喺个裁判嘅心口嗰度嘅。
1: 哦，系。
0: 咁你哋就可以睇到个裁判其实佢嗰个角度系点咧？佢可以喺。电光火石之间就睇到佢呢个犯唔犯规啊，越唔越位啊咁样，其实都几犀利。
1: 即系冇得再有咩黑哨嗰啲咯，
0: 都少咗，因为佢有得睇翻啊嘛 ，playback 啊嘛，
1: 都可以。几时再有下一场嘅赛事？
0: 等我 check 下个 schedule 再话俾你知啊。
2: OK，
0: 系啦，好啦，咁我哋而家咧，不如休息一阵先啦，我听翻首歌，继续落嚟同大家倾偈啦。

无论你身处世界边一个角落，澳洲 CEB 电台中文组都有好嘢送俾你。由即日起到6月30日之前，只要成为我哋 CEB 电台嘅新会员或者现有会员 renew 续会嘅话，就可以自动参加我哋中文组专属嘅大抽奖，有机会赢取 Gareth T. Tomlinson 嘅亲笔签名海报，或者引起我对 DHN 嘅亲笔签名 CD 套装。仲唔快啲登记？得奖者我哋会有电话通知你，快啲一齐加入嚟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用你嘅行动继续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广播啦！

0: Sesame.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媒授权发布。
1: Station sponsor。
2: 有回到嚟流年数码讲啊，啱啱有冇听到广告啊？燃油短缺，
3: 系
2: 都短缺咗几个月啦。
3: 依家啲油价好似冇咁贵啦，但系
2: 因为政府有个补贴啊嘛，佢就吸啊冇收佢哋嘅税嘅。但系呢个补贴咧就系讲紧六月之后就冇啦。
3: 哦，
2: 所以大家听紧呢个节目嘅话咧，有时间就即刻落街入满个缸佢。
3: 哇，真系要、啊，
2: 因为七月又会贵翻噶啦。
3: 好多嘢做啊！我条 list 越嚟越长啦。
2: 呢个唔使摆落 list 度都做到啊嘛。
3: 要噶，唔系唔记得噶啦，转个头就。
2: 咁啊，转头提下你啦。
3: 好啊。
2: 系啦，咁我哋咧今日就会同大家介绍几部剧集啦，同埋电影啊。咁啊，第一部咧就系呢、這个，我应该好多人都有睇过啦，就系、是、Netflix 啊六月新推出嘅一套韩剧啦，叫《铁拳教育》啊、哦。你哋有冇睇啊？
4: 有，用咗两日时间睇晒。
2: 好
4: 好
2: 快喎，好惊讶啊！你个样，你有冇试过两日睇晒部剧咧？
3: 冇啊，真系。我记得我十集，我冇啊，太快啦！我断片嘅，睇到中间有
2: 已经冇呢个精力啦。又系播国歌嘅时候瞓着啲 friend。
3: 冇错，冇错。
2: 但系呢度就比较剧情紧凑啲咯，就冇一个瞓觉位嘅，厕所位都冇乜嘅。
3: 咁犀利噶？佢系讲乜嘢噶？
2: 咁佢就係讲緊呢个係韩国做背景啦，佢就话呢个校园暴力猖獗啊，教权崩坏嘅背景之下呢，政府就成立咗一个特别嘅机关啦，叫教权保护局啊。咁呢个教权局呢就会去一啲有问题嘅学校呢去处理嗰堆问题啦。啲问题例如呢有学生去欺凌其他学生啊，欺凌可能係讲緊 physical,打你啊，或者是网络欺凌啊，又或者是有黑帮啊之类啊，又或者有些学校有怪兽家长啊去骚扰啲老师啊，都是他们的关注对象啦、啊。那他们的处理的手法呢就不是一般话劝喻啦，他直头可以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
3: 哦，
2: 即是你欺凌一个同学呢，咁佢教权局派出嚟嘅监督呢又可以
3: 欺凌返嚟。真係㗎。即係打我右边面一拳，我就
2: 打
3: 返
2: 你
3: 左边
2: 咁样呢，去令到佢哋去感受返到底被欺凌係啲咩滋味啦。
3: 听落去好似几即係好熱血咁样㗎喎，係咪可以咁讲？
2: 有人话呢个係一个老师臨死前的幻想。
3: 有啲惨，
2: 因为一般嚟讲咧，你都系冇负噶嘛，对嗰啲嘢，但系佢就可以俾咗一种好舒压嘅环境大家，系、啊，反正大家都好辛苦噶啦，即系喺个社会翻工又辛苦，对住个老细又辛苦，咁翻嚟嘅话有部爽剧睇咧，其实真系都几好送饭
4: 嘅，系发泄咗内心嘅不满，
2: 系啊，
3: 所以英心就用咗两日就将佢睇晒啦，
4: 系。咁啱有休息嘅机会。
3: 嗯 ,ok, 我觉得韩国好似有好多呢啲讲校园欺凌嘅。
2: 嗯，
3: 係囉，佢哋不过通常係用女性为主导嘅。跟住通常有啲咩复仇啊，暗黑复仇啊，唔知啲咩权贵啊，勾结啊之类嘅嘢。但係你哋呢一套听落去好似又係讲緊另一样嘢嚟喎。
2: 当中其实都有啲权贵啦，例如啲家长嘅佢可能係一啲政府嘅大人物啊，或者係啲财团嘅好有势力嘅人啊。但係佢哋都会用啲某种方法，例如去收集佢哋嘅黑材料，去即係威胁返佢哋啊，令到佢哋唔好再做同一样嘢啊。
3: O、okay、K，
4: 我觉得挺好看，很有反思维啦。
3: 是啊，有什么反思维啊？
4: 反思委就是即系你谂制度失灵之后，佢用咗一个即系暴力嘅一啲方式去解决翻呢啲问题。咁但系因为现实社会我哋系真系冇可能噶嘛呢件事，
3: 系咯系
4: 咯。咁所以就即系佢会令到我反思翻呢个制度究竟有啲咩崩坏嘅一啲位置咯。
3: 嗯，咁嗰啲欺凌者有冇被教育到咧？即系佢俾人欺凌翻啦，咁佢有冇感受到呢、這个？即系到底欺凌人其实系咩？即系俾人欺凌系咩滋味咧？
4: 有啊，绝对有啊！套剧咧，我觉得佢可能有分唔同嘅单元啦。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就即系被欺凌，跟住就即系体验翻。嗰种感受，跟住佢的确系有从良嘅某啲人，系咪、
3: 哦？有
4: 从
3: 良法，
4: 有从良嘅系，
2: 有从良，亦都有啲系直接受呢个法律嘅制裁啦，系、啦。开韩国其实最近都好识拍呢啲复仇嘅戏咯，
3: 啊、
2: 之前有套系揸的士嘅、
3: 哦，
2: 的士复仇者咁样咧、
3: 哦，
2: 去搵啲犯罪嘅人去暗馬底咁樣去處理佢、
3: 嗯，是是
2: 是，即係你警察制裁唔到就我去制裁佢。喺、
3: 嗯、
2: 呢個劇其實就好知道觀眾想睇啲咩咯。
3: 真
2: 係你唔係單單去解釋個社會現象，咁好似你香港拍套戲啊，咩《炸到尾沉》啦，《少年日記》啊，《年少日記》咁樣咧，就係好講咗套嘢出嚟，但係就會嗰個嘢係好沉重。因为解决唔到、
3: 嗯，
2: 然后就俾人话、哎：你又拍啲铿锵集出嚟
3: 啊，
2: 系、啦。但系佢哋就呢套韩剧就系、是、其实都可能解决唔到噶啦，所以佢就谂另外一种方法，去帮你抒发咗呢样嘢咯，同埋引到你嘅关注咯。
3: 嗯，即系可能喺现实世界入边做唔到嘅嘢，起码喺戏剧世界入边得到一个即系
2: 安慰先啦、
3: 啊嗯，有个出口咯。
2: 系咯，所以佢剧情上都易估嘅。我自己其實就好少睇韓劇啦，我睇日劇比較多嘅、
3: 嗯，
2: 因為我習慣一路睇劇一路做其他嘢咧，因為我聽到啊嘛，咁我就唔使對住個電視咧。但係韓劇我一佢哋比較劇情上嘅嘢比較多咧、
3: 嗯，
2: 我一定要睇住個字幕先得嘅，係啦。但係我就唔中意咁樣，我好中意做其他嘢啊嘛。
3: 嗯、
2: 但係呢套劇因為佢當中嘅嘢其實都幾易估、
3: 嗯，
2: 我係唔使好專心都可以知道佢其實想做啲咩。但好看的，雖然你知道他一定會一拳打下去
3: 搞到我都很想看看，
2: 很易入口咯，
3: 是咯是咯，應該都是容易容易看的戲、
2: 嗯、爽片
3: 爽文。
2: 而他的中間的 case 呢，其實都是根據韓國真實發生過的東西去改編的、
3: 哦，
2: 系啦，例如第一集佢讲紧一个议员嘅仔咧，去欺凌人啦。咁实际上都有一个韩国嘅官员咧，就个仔去欺凌人，
3: 哦、
2: 然后个官员咧就用呢个特权咧去拖延呢个调查，但系最后咧都系被揭发啦，绳之于法啦。嗯、又例如啦，有佢有一集系讲紧啲青少年罪犯去犯罪嘅，咁、
3: 嗯、
2: 佢、
3: 嗯、
2: 有个保护少年犯嘅条例啦，佢哋可能唔使坐监，佢哋即系俾人警戒就 OK 嘅。咁、
3: 嗯、
2: 就喺2020年啦，就一个真实案例就有班未够14岁嘅少年啊偷车，即系揸，然后撞死咗一个18岁嘅大学生，然后佢哋都系冇判刑嘅。
3: 嗯，
2: 系啦，
3: 呢、這个好似都系好有争议性嘅，即系嗰啲少年犯犯罪，即系特别系犯咗一啲严重嘅罪行嘅时候，到底佢哋应唔应该判刑呢？或者系佢哋应该处以一个点样嘅刑罚系可以？即系因为你撞死人，咁嗰个都系一条人命嚟噶嘛，系、
2: 嗯、
3: 所以你会如果系因为佢嘅年纪而。佢得唔到法律嘅制裁，好似对嗰个死者又好唔公平咯。
2: 系啊，
3: 系啊，咦、這個？我又谂翻起，好似系咪好耐之前咧，有一套港产片咧，都系讲少年犯罪嗰、那个，有啲meme图好出名嗰个咧。
2: 边个啊？
3: 大王咩咩诶？
2: 廿八楼，
3: 系啊，
2: 好耐、之前我未出世、
3: 啊，
2: 我出咗，我出咗。
3: O K， 重温翻
2: 进边一度进
3: 系啊，
2: 进
3: 到边一度进啊，咁
2: 起朵你起朵，冇人识你噶
3: 喎。系啊，
2: 系收茂平碎尸案。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啦、
3: 啊， 我唔记得咗嗰套戏系叫咩名嘅《时之间》，但系、那個、
2: 三五成群
3: 系啊，三五成群就系呢套啦。
2: 佢哋最后都有坐监噶嘛？
3: 有啊，有啊，全部都有去坐
2: 监。相比香港就好似有啲以前真系有啲进步啊，即系唔会捉佢哋坐监。
3: 以前有啲进步呢、這个都可圈可点。
2: 而家唔知道，又唔希望而家有同类事件发生啦。
3: 系啦、
2: 啊，系啦、啊，呢、啲、
3: 嗯、
2: 问题都。其实都几关澳洲事啦，因为澳洲都好多 teenager 去搞事啊，然后警察又咩、都做唔到啊。
4: 嗯，
3: 好疯狂，我觉得澳洲嗰啲 teenager 系再癫啲。
2: 嗯，我最近喺网上面见到一个喺一个台湾打工度假嘅女仔咧，佢喺 city 附近嘅火车站坐紧，然后就系俾一班 teenager 打咯。
3: 哦，你讲 Brisbane？
2: Brisbane。
3: 哦，系呀，冇。
2: 系啊，但系都冇咩特别嘢可以做到咯，除咗安慰佢之外，
3: 系咯，其实唔系好明白，即系呢一套即系法律其实系保护紧啲乜嘢咯？
4: 嗯，
2: 系，
3: 即系你十几岁，其实佢唔系话完全冇一个思考嘅头脑噶啦嘛，已经
2: 佢哋一定知道自己做咗啲咩，
3: 系啊，咁、就系佢可能就系太知道咯，因为佢就系知道自己唔会有后果噶嘛，即系当你做事冇后果嘅时候，咁佢咪可以任意咁样去做任何嘢咯，因为佢哋就唔使负责任啊嘛，
2: 冇错啦，所以都非常之赞成啦，就算系。收唔到佢哋坐监都好啦，即有个人去打佢一身咧，都系开心。
3: 唔知道我哋呢度会唔会都有一对咁样嘅，即系好似铁拳嗰、那个。
2: 系，我觉得佢可以有好多嘅花款咯，除咗话要对付啲学生啊或者怪兽家长，然后佢下一集可以去打啲老板，拖粮嘅老板啊或者啲无良老板，再打佢一身。
3: 其实咧都真系有好多无良老板噶，即系可能系真系嚟咗澳洲呢一边先知道咧。
2: 你
3: 咪
2: 有故事讲
3: 吓？
2: 你咪有故事讲？
3: 我又唔算好有，但系即系我都试过诶冇出粮嗰啲咯。
2: 嗯，
3: 系啊，即系都几夸张噶，原来都
4: 系咪冇有冇 pay slip 啊？
3: 佢
4: 有冇出啊？
3: 佢哋咧，佢会知道好多门路，去点样去走一啲灰色嘅地带，系可以即系拖延啊，或者诶俾少啲啊咁样嘅。咁但系你就会觉得哦，即系佢哋会去想方设法做呢啲事情，都真系几差咁、样咯。
2: 嗯，英森，你有冇遇过呢啲无良老板咧？
4: 我好好彩冇。但是我知道即是身边的朋友有试过啦，是即是被人拖粮啊不出粮啊、这些这样的事，还有
3: 都是澳洲的，
4: 是还有因为你还要是一个即是异乡人啊、你很少即是很少的力量去处理这件事啊、即是都是有些被剥削的感觉，但有些很 无力的感觉、
2: 有时真的告到上 fair work 都未必帮到你手，
4: 是还有有很多程序上的事要处理呢，
2: 你都没有那么好精力，为了那几未必有很多钱，
4: 是啊，很复杂啊，是澳洲的这样的程序、
3: 可能大家心里面都是想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算了，
4: 这样就变了被老板得逞了，
3: 是啊，就纵容了他们，他们就是拿捏了我们这些心态、
2: 我们上次、有个朋友开麦就 Jasmine 他就说他的老板前雇主就没有帮他供过 super、
3: 哎呀，我都系啊，就前雇主就系咁样咯，系啊。
2: 然后点啊？你有冇追得翻啊？
3: 追唔翻嘅，因为咧我有两个前辈啦，即系就喺个公司做得比较耐少少嘅，咁佢哋就系不停咁同个老板去追讨翻呢一啲super 啦。咁但系佢哋做咗好多嘢噶啦，即系都同澳洲政府又做咗好多嘢啊，跟住其实你逼唔到佢咯，佢就可以无限期咁样，即系你只能够自己止损咯。
2: 系，即系学郑子成讲句咧，有钱真系可以为所欲为。
3: 真啊，唉，所以有时有啲，不过即系唉。点讲呢，阿 Q 啲睇就系嚟咁，你当系一个经验咯，
2: 都几贵，
3: 系啊，好贵，
2: 好彩冇发生喺我嘅身上，
3: 要及时止损咯。
2: 系，但有时你嗰阵时都唔知噶嘛，可能系去到几年之后，我朋友就系佢过咗几年先发觉，原来系冇供过。
3: 诶，佢冇 check 噶，即系平时
2: 冇 check 啊，但系会唔会噶？
3: 会 check，
2: click 入去个 super account 嗰度睇下。
3: 可能我一招被蛇咬
2: 我自己都好少，因为睇到个数就唔开心，咁少
4: 啲税太重
2: 了。因为佢其实都唔系积得好快噶嘛，佢有啲手续费又多咧。佢哋攞嗰阵时仲会扣你税添。
3: 系啊，
2: 咁点解要扣税？黐线。
3: 系啊，呢边啲税系真系好夸张。
2: 系咯。所以就系我好少睇咯。
3: 系咯，咦？咁你哋细个读书嗰阵时有冇做过啲曳嘢嘅咧？
2: 啊，我读书咧就已经系好耐年前嘅事啦。曳嘢就系人都有做噶啦。咁我记得我以前系会上堂同同学坐地，
3: 吓都唔
2: 打麻雀，
4: 都
2: 唔曳咩？
4: 轻骑咯，
2: 系咪啊？分享一下你哋啲。劲嘢系点样先？
4: 唔系啊，我都系好轻骑嘅啫，我纯粹系食完早餐先翻学咯。
3: 哇！
2: 你食咗
4: 第一，
3: 你
4: 系
3: 冇空
4: 做翻学？点解你知系麦当劳？
2: 唔啱噶，奶茶讲咗，你最中意食嘅就系麦当劳
3: 早晨全餐，
4: 系啊，好好食。
2: 点解你要咁咧？点解唔早啲去食咧？
4: 唔系好攰啊，唔系，但系其实嗰个系乖嘅，因为我嗰阵比完赛啦，但系凌晨先落机，咁但系我又。即系我妈又要我翻学，咁但系我又即系唔系好起到身，咁所以就 skip 咗第一堂，食完早餐先翻去。但我有翻去，所以我觉得有翻去呢个动作已经好乖，
2: 已经好俾面你啦。我翻去，我可以唔翻嘅，你知唔知啊？
3: 真系啊！
2: 咁点咧？你老师有咩反应？有冇话打俾你阿妈？
4: 诶，咁又冇。
2: 你个女喺边啊？我唔见咗佢嘅。
4: 咁我冇，我第一堂好似系即系啲 PE 堂啊，即系啲轻骑嘢，
2: 即系自己有嚟嘅 PE 堂老师。
4: 可以咁讲嘅，
2: 唔怪得你咁大安置可以唔翻啦，原来有人帮你掩饰。
4: 佢哋都唔系好理，冇乜所谓嘅。但系即系 general 嚟讲，我都算系比较守规矩嘅一个人嚟，一个学生嚟嘅。
2: 咁啊，奶茶，你系咪一个守规矩的学生咧？
3: 我觉得我最曳嘅嘢就系完全冇做过一件曳嘅嘢，
2: 专心上堂，
3: 我
2: 好癫喎呢样嘢系咪
3: 啊？
2: 系好少人专心上堂。
3: 唔系，首先咧，专心上堂咧，我就都做唔到嘅。但系我都系嗰啲，真系太乖咯。而家回想翻，系有少少咯，系咯。而家回想翻，觉得哇，当年真系嗰啲死读书咁样咯，跟住。
2: 嗯，咁你身边嘅同学咧？
3: 身边嘅同学都好乖，因为我哋嗰个学校就系一个好乖嘅学校。跟住咧，就啲老师咧系会攞把间尺嚟度下你条裙有冇超过个膝头哥嗰啲咧，
4: 咁严格嘅。
3: 系啊，跟住咧，女仔咧扎边嗰条橡筋咧就一定要系黑色嘅。如果某一天我扎咗条墨绿色，啊，可能已经系我做过最曳嘅事情啦，就系扎咗条墨绿色嘅橡筋。
2: 哇，好曳啊！点解你要咁做啊？你
3: 系
2: 咪好反叛啊？特登着绿色，睇下你睇唔睇得出？
3: 系啊，跟住老师就话：，你条橡筋。绿色嘅，
2: 你话诶、我都冇怀疑，系绿色嚟嘅咩？
3: 系咯，
2: 系咯，我当然攞错咗啦，肯定。
3: 哎呀，睇唔到。咁我今日系咪可以唔扎头发啊？
2: 系咪叫你即刻换啊？佢个手度攞一条出嚟，
3: 你
2: 换咗。
3: 系啊，
2: 你
3: 点知噶？
2: 训导主任
3: 啊，训导主任就系会做呢啲事情。好想知佢系咪成手都系橡筋咧？其实绑
2: 到冇晒血嘅 friend 嚟
3: 嘅。哇，呢个好好笑、啊。咁所以咧，我觉得我即小学、中学的时候都是超级乖啦，所以咧，
2: 大学呢
3: 大学都是大学
2: 都冇人理你啦，大学你乖
3: 唔乖？大学都冇人，
4: 大学宽松嘅。
3: 大学好像冇翻过学嘅，我记得，因为我上妆嗰时
2: 冇翻学，即系冇犯过规啦。冇机会犯规啦。
3: 啱啱喎，至理名言。嗰阵时就系去到考试嗰一堂，跟住啲同学就原来你有 take 呢一科个
2: 你第同学第一次见我，叫咩名啊
3: ？Hello， 咁样咯，
4: 即系唔使做 group project 咁样嘅个。
3: 嗰一科系咁啱系冇嘅，咁然后好多时间都投放咗喺上妆嗰度，所以其实都冇乜点样真系好认真翻个学咁样咯。
2: 你上咩妆？
3: 嗰啲即系学校嗰啲布置嗰啲。
2: 哦，哇，好劲哦！传媒人嚟噶
3: 喎，吓，
2: 传媒人嚟喎。
3: 哦，我以前都系做传媒嘅，所以就是因为大学嘅时候上咗妆，所以咁样就识到一啲即系前辈咁样啦。嗯，系啦。咁跟住，然后我记得嗰阵时细个嘅时候睇过一套又系港产片啊，叫做《我的野蛮同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
2: 冇听过，
3: 应该
2: 有冇啲 tips 啊？边个做噶？
3: 谢霆锋
2: 哦，
3: 冯德伦、容祖儿
2: 我容祖儿唔怪得啦，
4: 会啊，
2: 容祖儿 fans
4: 太豪晒，
3: 系啊，咁诶嗰个系好夸张，佢讲紧一个 band five 嘅学校，嗰阵时仲有 band five 啊，跟住然后然后佢哋系会上天台打交咁样嘅，嗰时候睇完之后觉得哇大开眼界啊，系啊，即系佢哋一言不合就话上天台，
2: 只抽啊，
3: 系啊只抽咁样咯，跟住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好似平行时空咁样，原来呢个世界系会有啲咁样嘅事情发生噶。
2: Band Five 即系咩高雷拳馆嗰啲咧？
3: 哦，可能系呢个又咩嚟噶？我哋唔系嗰年代。
2: 我都系略有所闻啫，我未亲冇机会亲眼见到。
3: 听你妈咪听过。
2: 傳說咯，呢啲都市傳說咯。哦、我自己都系啲乖学校嚟嘅，所以我就唔系太清楚。咁英森美大学系咪都会专心上堂噶？
4: 大学都我都会听下啲 lecture 咁样，唔系我大学 cover 啊、
2: 哦，
4: 所以就变咗 online 啊、哎，太后生，
2: 太后生
4: 啦，即系前几年嘅事。
3: 我哋仲讲紧 band five，
2: 系啊，知唔知咩 band five？
4: 我知有呢样嘢，但系我嘅年代已经系 band three 咯，
2: 系啊，最差系 band three 咯。
3: 咦，咁你知唔知会考系咩啊？
4: 有听过，知嘅，
3: 劲
4: 即系 A level 啊，咁样都
2: 略有所闻啊。
4: 唔系，我都要做 A level 啲 paper 嘅，即系、
2: 都系通嘅。
4: 通通地啦，
2: 好难咧，再难啲咧。
4: 有啲唔系 syllabus 嘅就 skip 咯，但系我觉得整体嚟讲都难咗嘅。
2: 嗯，不过呢度应该得我一个考 A level 啫，放心。
3: 唔系啊，
2: 你都后生咩啊？
3: 我都 A level 噶。
2: 我收翻我句嘢。我都好后生嘅，其实，
3: 我哋都好后
2: 生
3: 啫，不过考 A level 啫嘛，冇乜嘢。
2: 系人生经验咧，两个大事，
3: 咪系咯？
2: 边个好似我哋咁劲啊？
3: 咪就系咯，
2: 都挨得到。
3: 系咯，啊！你哋有冇听农夫嗰个演唱会咧？佢话嗰啲嗰个好好笑。佢话如果你哋唔识会考咧，你哋就要问一下个姨姨啦，咁样。
2: 其实都系，即系已经唉。
3: 跟住佢哋就话咩啊？边个姨姨啊？跟住佢就话 HKC 姨姨。
2: 都好冻喎呢个，佢哋都唔知咩 HKC 姨姨啦。你讲咗呢个答案系咪啊？
3: 我觉得好好笑啊！呢、這个就系、是、知道 HKCE 嘅时候，嗰啲人先会知道咩系 HKCE 咯，就系会考咯，
2: 系啦
3: ，A level 就系高考，
4: 而家明晒，
2: 系啦，都系一个美好嘅回忆嚟嘅，虽然好辛苦，
3: 真，
2: 系啦，咁我哋而家再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阿奶茶就会为我哋分享另一套电影啊。

0: 更多可负担的房屋由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的昆州政府正在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们亦正投资2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们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们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还有更多的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0: 又翻到嚟流年数码讲啊，奶茶，你今日会为大家带咩嘅电影呢？
1: 我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电影咧，佢就系《再见机械人》啊。咁啊，头先我哋咪后嘅时候咧，喺度讲笑啦，就话诶、哎，原来英森系考呢个 DSE 嘅时候系 Covid 啊，咦心理创伤啊，又
0: 我而家平复唔到。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诶、哎，其实我而家讲呢一套戏都有少少心理创伤啊！睇完之后
0: 咁劲，点解会创伤咧？
1: 嗱，我哋头先咧提到两个好关键嘅月份，我咁啱都讲到，就系呢、這个充满咗渣男女嘅
0: 双子座
1: 六月份啦，
0: 唔系针对大家，
1: 系唔系针对大家？听讲啫，道听途说嘅啫，呢啲嘢都系咁啊。同埋我同英森嘅生日咧就系九月份。咁咧，咁適逢我要講呢套戲咧，佢都係環繞咗呢兩個月份，都係係一個
0: 九月，
1: 係一個 symbol 嚟嘅，係啦。咁咧就係點解我會重温呢一套電影呢？就係近排咧，個 IG 同埋可能 Threads 啦，都有好多嘅 post 彈出嚟咧，就係講話啊，六月海灘開放啦，大家有冇翻去回收你哋嘅機械人啊？咁樣咁，然後咧我就系、哎，又六月咯，咁样，跟住然后就啊、就睇下啦，咁样，咁就其实讲紧啲咩呢？原来就系话呢一套其实呢个电影咧，佢系一个嗰啲叫做咩啊 ？animation 咁样啦，
0: 动画嚟嘅，
1: 系动画嚟嘅。咁然后咧，佢就系成套戏入边咧都冇一句对白嘅，就系系啦。咁你就系、是、睇佢嘅剧情，但系佢又好表达到佢想表达嘅嘢。咁佢就系讲紧有一只狗仔啦，因为佢入边嘅。佢入面嘅角色全部都是动物嚟嘅。咁有一隻狗仔呢，佢就好寂寞啦，佢自己一个人住㗎喎。咁佢因为寂寞呢，佢就买咗一个机械人返嚟啦，然后自己组装啦。咁然后呢个机械人呢就衍生成为咗呢个陪伴机械人啦。即可能我哋第时都会有嘅出现嘅产品。对，冇错啦。咁跟住佢哋两个就一起生活咗一段好温馨嘅小日子啦。咁然后直到某一日佢哋去沙滩玩咯，点知机械人咧佢即系落水玩咗之后咧，佢就开始有机件故障啦。跟住然后佢就摊咗喺个海滩嗰度喐唔到啊成啦咁样。咁于是咧佢又太重啦，狗仔又唔可以拖佢翻去岸上面回收啦。维修啦，咁唯有咧就将佢摆咗喺沙滩嗰度，然后佢自己跑翻去，可能揾一啲维修嘅工具啊咁样啦。点知咧，原来佢翻嚟嘅时候咧，个沙滩已经闩咗咯，原来依个沙滩季节已经结束咗啦。咁佢就要等出年嘅时候先可以再入去啦。咁于是狗仔就好伤心啦，佢就想方设法咁样去睇下有咩办法可以再入去个沙滩，但系都俾嗰啲石桥咧就拦住咗啦。咁于是佢哋就被逼分开咗一年啦。咁喺呢个一年嘅期间咧，机械人咧就不停咁样梦回佢哋重遇嘅一刻啦，即系佢想象佢同狗仔再相遇啦，但系到佢醒翻嘅时候，发现原来只系一场梦咁样啦。咁然后狗仔亦都谂尽咗好多办法，去睇下点样可以入去，亦都试过系因为咁样俾人拉咗啦，系啦。咁冇计之下，佢哋就。自己各自过咗自己嘅一年咯，咁但系点解呢一套戏系会令到人有创伤呢？即系头先讲到咁，即系话原来一年之后咧，唔系有一个大团圆嘅结局咯，咁就系佢系非常之现实嘅，就系狗仔咧都遇到一个新嘅机械人啦，而呢一个机械人一号啦，即系沙滩上面嗰个咧，佢就俾一个。熊仔啦，我哋叫佢，熊仔咧就重新改装咗，咁佢就成为咗熊仔嘅陪伴机械人啦。咁直到有一次咧，机械人喺佢屋企啦，二楼嚟嘅，咁就望落去街嗰度，见到呢、這个狗仔啦，佢已经拖住咗新嘅机械人啦。
0: 哦，移情别恋。
1: 嗯， 咁呢个时候佢个心入面就惊唔好受啦，但佢就諗緊咦我要唔要同佢相应呢，咁样。到最后佢俾出嘅答案就係佢冇再落去啦。而呢个时候呢亦都响起咗一首歌，咁呢首歌呢就叫做 September。咁呢就係佢哋以前呢一起共舞过的一首歌，或者他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的一个背景音乐这样。那他就机器人就选择了自己在家跳完这一首歌这样。那就完。
0: 哇，这首歌不是什么 Try to remember the、
1: 啊、
0: kind of September 黎明那些。哇，好浪漫这首歌。
1: 是啊，所以就唉觉得好。非常之激动啊，因为其实可能就是很现实的故事咯，佢就系讲咗，
0: 即系谂翻啲初恋啲 friend 啊，
1: 初恋咁久远
0: 嘅初恋，有一种心情忐忑的感觉，
1: 系啦，或者前度咁样咯，即系可能佢未必系讲完全系爱情嘅，可能有时友情啊或者任何嘅感情啦、啊，都会有走失嘅一日嘅，我就觉得咧，即系。你人越大的时候你可能越会觉得原来冇一个人或者冇一样嘢佢係可以陪你行到最后嘅，即係除非你是我才可以与我常在嘛。
0: 嗯、
1: 除咗你自己係冇人可以陪你一起行到终点，其实呢个係一个好现实嘅状况囉。咁所以当佢係好淡淡然，甚至其实佢有少少喜剧嘅方式，即係中间有少少笑料咁样嘅，但係你依然係感受到嗰种冲击力囉。
0: 嗯，好有后劲囉，即係你睇
1: 嘅。係呀，冇错，好有后劲。咁所以有好多人其实就係话哎我唔敢睇呀，即係可能要储啲力量先至
0: 可以click 入去咁个 play。
1: 係呀，冇错啊，冇错啊，咁样囉。即係一佢讲緊可能寂寞啦，又係我哋而家好多人面对嘅嘢啦。第二个就係失散啊，即係或者係分别啦，离别啦，咁样。即係有好多时候你大个嘅时候先会发现咦原来离别係有个分量喺度。你咁样小个嘅时候可能呢你冇咁感受到呢样嘢嘅。
0: 嗯。
1: 係囉。即係可能你幼稚园嘅时候你会觉得哦咁我哋小学可能未必同一个班，或者你直头小学嘅时候下一年已经分咗去唔同嘅班级囉，但你都冇咁感受得好深囉。
0: 嗯。我諗真係要去到再年纪再大啲啦，即系英心你而家仲 OK。
2: 我而家都自己一个移咗，即系嚟澳洲生活咁样，系、
0: 都感受到曾经好 friend 嘅香港嗰班朋友，虽然都有联络，但系佢哋都自己有自己嘅
2: 系，始终嗰种好物理嘅距离，唔可以即时喂得唔得闲落嚟，即系倾个偈，食个饭咁样，好难嘅，系。
1: 英心是来了几年啊？
2: 来了第五年了，
1: 哦，都好耐
2: 了，读书跟住就stay咗喺度啦，系就一年翻一两次香港咁样咯。
1: 嗯，
2: 但好彩而家系有即系 FaceTime 啊、Zoom 啊，咁起码都可以即系见下。
1: 系咯，上一排好兴嗰个 app， 你哋有冇玩啊？
2: 有，
0: 我冇啊，系大家一齐录嗰啲嘢
2: 啊
0: 嘛，系我冇朋友所以。
1: 呢度前面有两个
0: 勾咗啦，已经系冇人玩啦。
1: 系啊，而家又冇人玩。佢哋话系老人家版嘅报平安钟咯。
0: 哦，
1: 因为可以知道
0: 系点嘅咧，你自己录跟住拼埋一齐。
1: 系啊，即系几个朋友 share 一条 link， 跟住然后到咗整点嘅时候咧，你就拍一条，唔知可能两三秒定五秒嘅一个好短嘅片咁样，跟住大家就知道大家哦，原来你喺度做紧乜嘢咁样。即系我都会觉得，咦，个距离好似拉近翻，有少少，即系同翻以前啲朋友仔咁样。
0: 唔系一别就系永别啦，至少都仲有得见下。
1: 系咯，都有得见下，都知道。是做緊啲乜嘢啊咁樣。因为我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喺外地生活呢，你嗰个寂寞感係会倍化㗎嘛。即係你会將放大咗。
2: 絕對明白。
1: 係啊，所以你更加觉得咦好似如果有啲以前嘅朋友佢哋都仲係原来会出现㗎喎，咁你个心又好似好受啲。
0: 嗯，但係都明白嘅，人越大佢哋生活都开始扩张緊啦。即係可能佢有自己嘅伴侣呀，可能有自己嘅家庭呀，就未必可以再花到好多时间喺你自己身上囉。
2: 有时念念不忘未必有回响嗰种无奈。
0: 啫。
1: 唉，好无奈，
0: 要自我坚强啦。
1: 真啊，即系有时有啲头先讲就系话，其实冇人可以陪你到最后噶嘛。咁所以你点样去平复你自己，或者你点样令自己的心情可以好转起上嚟咧？其实可能好多时候你要尝试向内寻咯。
2: 嗯，
1: 即系你
2: 专注翻自己。
1: 因为好多时你，其实呢一个咧，你哋觉得同I 人同 E 人有冇分，即系佢哋有冇影响咧？即系譬如可能 E 人就系话可能你系要从外在或者同你嘅朋友身上面去吸取一啲能量嘅，咁佢哋会唔会更加觉得寂寞系好难受咧？
0: 我谂佢哋总有啲方法去揾到佢哋嘅乐趣嘅，即系俗语就讲佢 I 人就是 E 人的玩具，约啲 I 人出嚟玩啊。可能佢哋未必话一定要揾朋友，揾求其出去什么 gathering 啊，同好多陌生人识陌生人，佢哋已经可以揾到佢哋嘅快乐咯。
1: 系啊系啊，依英心系 I 人定 E 人啊？
2: 你觉得咧？
1: 我觉得啊，
0: 好难估啊。
1: 系咯。
2: 好难估啊！
1: 好似兼备喎，都
2: 系我觉得我之前 test 过嘅，我喺 I 可能60% 到啦，64%啦 ，E 系40%咁样咯，
0: 都未算系一个好绝对的比例。
1: 系咯，所以我哋系咪都深敲系准确啊？中间
2: 我觉得系准确嘅，同埋我可能自己一个人有 free time 嘅时候，都系中意自己一个做宅女喺度煲剧。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 energy 都是向内寻找的，
1: 非常好啊！我觉得这个是 E 人要向 I 人学习的地方啊。
0: 咁你是什么人啊？
1: 我是 E 啊。
0: 咁你点咧？你会不会？
1: 我需要
0: 觉得自己寂寞是特别犀利。
1: 会啊，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 I 人系会点样可以自行修复自己的内心嘅损伤，即系我
0: 都冇，我唔出街已经修复紧嘅咯。
1: 我就系觉得如果我对住四埲墙，我不行了啦，
2: 跑个步先咯。
1: 哇 ，OK 喎、啊，
0: 自入式焚烧，
1: 一个回力都又翻
2: 嚟，
1: 系咯。所以学习中，学习中，
0: 咁又好难变嘅，做自己啦。你夹硬要改变自己呢种辛苦。
1: 系咯，同埋你哋会即系如果啊，你要同一啲人去可能分别啦，分道扬镳啦咁样嘅时候，你哋会唔会伤心好耐嘅咧？即系好耐，好难释怀咁样。
0: 睇下同佢有几熟啦，系啦，我 so far 都未试过喺呢度话熟到有好熟嘅朋友分离，所以都好难讲会嗰阵时系点样。
1: 咁你哋要谂翻，如果你哋喺香港嚟澳洲嘅时候咧？
0: 都好果断，我嚟就嚟嘅，
1: 好果断，非常
0: 毫无呢个留恋。
2: 我就自己一个人喺个脑里面内耗咯，好多内心小剧场咯，即系分离，分离从来不易啊！
1: 咦，又去翻嗰个年代嘅，不如
0: 系啊？你嘅小剧场系点样啊？
2: 冇啊，即系。我会觉得我真系好想依赖嗰个人，但系即系知道自己要独立先至可以有 move 有另一个新嘅人生去去过自己新嘅人生咁样，即系譬如爹哋妈咪咁样，即系你有时你都会好挂住爹哋妈咪噶，咁但系你知道现实就系你点都一定要喺澳洲度，即系佢哋有佢哋嘅生活，我都有我自己嘅生活咁样咯。
0: 他們已經習慣了你在澳洲，
2: 我想是都五年了，是然後見到爹地媽咪，有時候我們去看戲，然後見到他們去旅行，他們兩個過回二人世界都挺開心的，看到他們
1: 哦，好 sweet 喔、
2: 啊啊
1: 哦、英心是獨生，
2: 不是，我有我哥，我哥大我三年、
1: 哦、
2: 他就在英國、
0: 哦、
2: 所以就是全部都分散了，完全二人
0: 世界、啊、真的
2: 分散了不同的角落。
1: 那你當初為什麼不選去英國的？
2: 因为我觉得英国太阴天，
1: 系啊，都系啊，太冻同埋成日落雨。 嗯，唔中意。
2: 同埋即系 in long term 英国啲经济有啲飘忽。澳洲就稳定咯，
0: 唔系特别好都大稳定。
2: 系啊，你谂下，即系 touch wood 打个仗嘅时候，澳洲一个咁大自
0: 成
2: 系，应该系最安全嘅地方啦。
1: 我都有想象过呢啲末日啊，
2: 好难讲噶。而家 Elon Musk 都 SpaceX 去火星度，
1: 系咯，
2: 系咯，
1: 去火星恋爱
0: 啊。虽然唔系我哋有生之年。会有的嘢，
1: 好难讲噶，
2: 都好难讲呢个世界。
0: 我系应心有生之年，
1: 好啦，
2: 大家差不多嘅，
1: 系咯，嗯，推荐你哋都睇下，如果你哋唔惊有呢个嘅，
0: 都需要噶，系都需要，有时要有受下啲冲击咧，唔系你个心咧就一路咁平淡落去都唔得，系啊，明知佢系刀噶啦，都要俾佢刺激一下。
1: 明知山有虎，
0: 偏向虎山行。
2: 修炼修炼
1: 修炼修炼，有时真的要自我修炼，真心。
0: 嗯，好啦，咁就多谢奶茶为我哋大家分享呢套《再见机械人》，系港版叫咩名啊？
1: 好似叫做《汪汪梦旅人》。
0: 系啊，都几得意啊呢个名。
1: 系咯，
0: 系啊，咁大家有机会就睇下啦，系欢迎投入呢个 MO 的世界。我哋就播一首歌先啦，转头翻嚟继续介绍另一套嘅剧集。

0: 獎嘅，文學獎大家都略有所聞啦，即係年年都係話村上春樹即將會攞獎，但係都係未攞到嗰個獎啦，係啦。咁我呢個係第一次睇石黑一雄嘅作品啦。咁佢係佢喺2005年作嘅一本小説啦。Never Let Me Go 呢個 title 咧，其實係嚟自一首歌啦，係Judy Bridgewater 的一首歌嚟嘅，咁佢呢首歌其實都貫通了成套成本的小説啦。咁以下的內容咧就係充滿呢個劇透嘅，大家如果不想被劇透的話，就即刻熄咗轉台啦。如果唔係咧，就準備俾我講曬啲劇情出嚟啦，又唔會講曬嘅，即係講啲講完，但係又唔會非常之影響大家嘅體驗嘅劇情啦。
1: 好想知道啊！
0: 系啦，咁《Never Let Me Go》嗰边让我走就系讲紧一个复制人嘅故事嘅，主角咧有三个啦，就系阿海西啦、露丝啦，同埋阿 Tommy 嘅。咁佢哋咧嘅呢啲嘅小朋友咧，佢就系由呢个主体嗰度复制出嚟啦。佢哋嘅目的咧，就系佢哋长大咗之后咧，就可以将佢哋嘅器官咧去移植俾一啲需要。呢啲器官嘅人，
2: 哇！聽落去好暗黑喎、
0: 啊。係啦，咁佢哋嘅係啦，佢哋生存目的就係為咗去提供呢啲器官俾人嘅、
1: 老師有問題，
0: 係
1: 咁佢哋有冇自己嘅思想噶？
0: 好問題啊！呢、這個學生真係乖啊，問啲有用嘅問題。咁佢哋係有自己嘅思想，但係佢哋思想係有限制嘅。佢哋細個嘅時候咧係。大家都是读一间寄宿学校，他们当中寄宿学校就会跟他们说，你们的使命就是为了其他人的健康，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1: 哦，即是由小到大就洗他脑了，
0: 由小到大就洗他们脑，令到他们觉得这个命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都不会知道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的。是的。咁當佢哋讀完呢間學校之後啦，佢哋就會出去一個，即係去到青少年時期啦，就去到一個宿舍嘅地方啦，去學習做一個看護啊。
1: 哦。
0: 咁呢個看護係咩咧？即係佢哋提供一個器官俾人之前嗰幾年咧，佢哋就要做一個看護去照顧一啲俾緊器官其他人嘅複製人。
3: 即係 support worker 啲 friend。
0: 係啦 ，support worker 啲 friend 啊。
1: 但是好咩嘅，即首先你睇下嗱，你呢个就系将来嘅你啦，咁样。
0: 冇错，呢个将来嘅你啦。
1: 咁残忍嘅，
3: 好 hardcore 啊，系
1: 咯。
0: 而嗰啲提供器官俾其他人嘅复制人啦，佢哋就都睇下佢哋有几多器官俾人攞，即系可能系做三四次手术，佢哋个身体其实已经系冇嘢可以捐噶啦。
1: 系咯。
0: 咁就唯一嘅命运咧，就系关机。就冇得重来
1: 哦，但系佢哋系好似人类咁样自然死亡，定系佢可以好机械人咁样熄咗个掣，佢就
0: 冇噶，都系佢哋会可能做手术嘅，觉得佢哋都已经捐咗咁多次啦，咁可以唔需要救翻佢哋，
1: 哇！
0: 就由得佢哋喺个手术过程当中就
1: 即系冇用嘅垃圾，
0: 系啦，又未知话垃圾，佢哋对佢哋系冇呢个感情。而垃圾都不是纯粹是一个唔系一个器官，
1: 妥妥的工具人。
0: 咁成本书咧，佢系用一个超过一半嘅篇幅咧，去讲紧呢班复制人由细个啦去学校啦，去到宿舍嘅生活嘅，当中系有非常多系讲紧啲日常生活嘅事，所以睇落咧，你觉得你唔系好知道发生紧啲咩事。我自己睇緊嘅時候都有少少抽離，因為講啲嘢係佢有少少好奇怪的設定啊，又真係太日常啦，有啲普通咯。但你理解唔到點解要咁寫啦。但係咧去到後期，當所有嘅謎團都解開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之前描寫嘅所有嘢都係有意思嘅，
3: 伏筆嚟嘅，
0: 都係伏筆嚟嘅。系啦，所以好多人都睇完之后话：，喂，个后劲好犀利喎！
1: 哇，
0: 系因为你发现所有嘢都系串联嘅时候咧，你会系非常之感受到个角色个内心系点？你发现佢嘅接受咗自己的命运咯，就算知道系冇得改变，就有一种好绝望嘅感觉咯。
1: 因为佢哋原本就系好似正常。

0: 人咁样生活，佢就展现咗佢好正常嘅一面俾你睇咗先，跟住你唔知道、哦、原来佢哋将来系只系作为一个工具人咁样生存，就系将佢嘅器官去捐俾佢哋嗰个原主。
1: 佢哋又唔一定原主，佢系捐俾所有人都得嘅，系、
0: 哦、
1: 啦。佢哋有限量嘅正常人生活咯，佢哋会系大个咗喺同一个地方宿舍嘅生活啊，佢哋可以同其他复制人谈恋爱啊。
0: 哇！
1: 但系系佢哋个社会化其实系几乎系冇乜咁滞嘅。咁呢样嘢咧，其实个小说入面咧，佢就冇话好详细，亦都冇呢个篇幅去解释佢个设定系咩啦。
2: 嗯。
1: 但系你可以个作者之后有接受访问啦，例如啲人问佢：，诶，点解你嗰班人要接受命运？点解唔反抗啊？
0: 系啦，佢哋有冇尝试过咧？
1: 佢哋有冇反抗？佢哋咧就冇嘅。
0: 哦，
1: 系啦，个作者就解释就话，因为佢哋冇呢种思想，唔、
0: 嗯、
1: 知道反抗系啲咩，系啦，例如话如果你睇日剧咧，日剧就系2016年拍啦、
0: 嗯，
1: 有啊，有绫濑遥啦、水川麻美啦，同埋呢个三浦春马嘅，佢当中就会有多少少系啦，三浦春马仲喺度，2021年先至过身嘅，系、
0: 嗯、
1: 啦，佢就有多少少篇幅去解释佢哋受咗啲咩教育。好似例如佢喺學校嗰陣時咧，佢哋會有語言啦，有好多嘅藝術嘅教育啦，但係佢哋冇社會科呢樣嘢嘅，佢哋唔知呢個社會到底係點運行嘅。到佢哋大個，可能出去餐廳點餐，其實佢都唔知係點，佢哋好緊張嘅。又例如有老師會教佢哋，呢個世界有好多球星，意大利有球星，巴西有球星。然后呢个老师之后咧就俾人召回，喂，你唔可以同佢哋讲其他国家嘅嘢，
0: 哦，因为佢冇世界观，
1: 冇世界观嘅，佢哋嘅世界就喺呢个学校呢、这个地方。
0: 嗯、
1: 而佢哋日剧又多咗啲设定，例如佢哋会俾人监视啦，佢哋会有啲法例规定，例如佢哋冇呢个户籍啊，冇呢个银行户口啊，佢、
0: 嗯、
1: 哋做所有嘢都系依赖紧呢个政府去。提供俾佢哋嘅，所以就冇呢个反抗嘅思想啦，亦都冇呢个技能啦。你反抗，你攞啲咩反抗啊？你揸枪，你都唔知边度揾，
0: 真啊！
1: 亦都唔知点开枪。
0: 佢可能直头系连即系有车，佢又都唔知点样逃走咧。反抗完之后
1: 都知道嘅，但系佢哋逃走就话，如果你哋系俾人捉到嘅话，你就会马上要接受呢、這个。提供器官呢样嘢，你会即刻 提前几年去做呢样嘢，
0: 好恐怖啊！
1: 系啦，即系喺个情况又好似少少系有香港 feel 咯，
0: 嗯、
1: 即系香港而家咪有咩咩法啊？
0: 系，
1: 即系你云福苑大火，你有个关注组，你都要拉咗个细年轻人啊，又踢佢出校啊。咁、
0: 嗯、
1: 喺、
0: 嗯、
1: 当你系想有呢个思想嘅时候，就将你嗰、那个。苗头去扑灭佢，咁、
0: 嗯、
1: 你就唔会有呢个反抗嘅势力出到嚟咯。
0: 嗯，解决呢个制造问题
1: 嘅人啦、
2: 啊，剥夺咗个选择权，
1: 系啦，剥夺选择权啦。而喺呢个时候，其实佢哋都好需要外面嘅人去帮佢哋咯。
0: 嗯，
1: 小说嘅话就冇呢样嘢，冇外面嘅人去帮佢哋，因为佢哋生存喺环境入面已经习惯咗，系、
0: 嗯、
1: 有班人去。比起官佢哋，令到一啲以前醫唔好嘅病可以醫得翻、
0: 嗯。
1: 所以佢哋集體就會去承擔咗呢種嘅內疚感咧，令佢哋唔覺得係一回事。
0: 嗯，但係呢個劇入邊就有外邊嘅人去幫佢哋。
1: 呢套劇咧，我暫時淨係睇到一半嘅、
0: 嗯，
1: 而的確係有外邊嘅人咧去灌輸佢哋一啲知識啦，但係根據。呢、這個小説的走向我相信他哋都係唔會成功嘅，係、
0: 嗯、
1: 啦。但係有另外一方面好咧，而係有啲平民百姓係知道他哋的存在咧，係會同情他哋嘅、
0: 嗯嗯。
1: 至少他哋幫唔到他哋改變命運，但係至少俾到一個同情心佢哋咯。係、
0: 嗯、
1: 啊，咁會比小説係好少少嘅。
0: 係，咁佢哋知唔知道外邊嘅人係點樣睇佢哋嘅咧？
1: 佢哋會盡量去避免去接觸外面的人咯，佢、
0: 嗯、
1: 哋覺得有啲自卑感，佢哋，佢、
0: 嗯、
1: 哋覺得自己係唔係由正常人度複製出嚟嘅？
0: 嗯，
1: 如果你哋真系想睇咧，我会建议去睇咗小说先。
0: O K，
1: 系啊，虽然日剧都系我觉得好睇嘅，但系当你知道晒后面嘅剧情之后咧，你唔会睇小说咧，唔会有嗰种震撼感，亦都唔会有嗰种即系
0: 铺叙之后去到有一个。
1: 不会令你咁 MO 咯，我觉得接受呢个 MO 嘅感觉都系呢个小说好重要嘅一部分。
0: 佢系译本嚟嘅，定系佢日文嘅？
1: 佢系译本嚟嘅，英文嚟嘅。
0: 哦，
1: 系啊，我都以为佢系日文作家，但系其实佢系写
0: 英文
1: 嘅，系啦、
0: 嗯。
1: 但系听讲佢英文原文都系偏向简单嘅啲字，
0: 哦，
1: 所以应该睇英文都唔会系太难咯。
0: 嗯。咁可以嘗試喎，因為呢個戲都係一個好沉重喎，即係呢本書。
1: 嗯，而佢係有另外一套戲係拍咗2011年嘅、
0: 嗯，
1: 男主角係第二代嘅蜘蛛俠。
0: 哦，
1: 其中一個女主角咧係呢個《暮光之城》嗰個女主角。
0: 哦，
1: 係我完全噏唔出佢個名，但係認得出佢個樣啦。
0: 係咯，我都忽然間噏唔出。
1: 我呢套电影我就未睇过，咁睇完个日剧之后，应该都会揾翻出嚟睇下嘅。
0: 好啊，
2: 佢令到咧，我谂起另一本英文书叫做《The Giver》啦，即系都系个乌托邦嘅一个社会咁样啦。《The Giver》咧其实系讲，总之有一个主角啦，佢本身咧即系成个社会咧系将所有嗰啲。即系人佢消除咗颜色啊、温度啊、音乐同埋爱情嘅感知，但系突然间咧有一个主角咧，佢就接收咗人类嘅记忆喎，跟住佢就开始反抗啦，佢就唔想即系每个人都系好似复制人咁样，即系全部都系同一个感受咁样咯。我觉得呢两个。即系故事嘅共通点就系、是，即系令到我反思系咪要对于需要有一个特定群体嘅一啲自由去剥削佢哋而换来其他人嘅安稳，咁呢个系一个我觉得几值得反思嘅一个议题啦。
1: 佢、有冇拍过电影或者电视剧啊？
2: 有，我记得有电影嘅。系我个喺中学嘅时候读过呢一本书，跟住我觉得好深刻啊呢件事。
1: 系本书叫《The Giver》，咁大家就可以去睇下。
2: 系
1: 咁，我都留意一下先。
2: 嗯，
1: 系咯。但系有时又觉得咧，其实我哋人生咧都几似一班复制人。
0: 系咯，我都谂，
1: 我哋
0: 想象紧。
1: 嗯，我哋都系俾人灌输啲思想啊，然后要为咗人哋嘅期待去做啲嘢啊。我哋翻工就好似卖紧器官咁样啦，系咯，翻工翻到我哋心身灵都摧残为止啊！
0: 真啊，
1: 系啊，
0: 但系自己仲觉得系要咁样做噶咯，即系就好似佢哋咁样，其实你有思想系咪真系有思想咧？即系可能系俾人教化咗嘅思想，唔系你自己真系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即系可能就系呢个社会话俾你知你要翻工，咁然后自己都会。有一套內建咗嘅模式，就係覺得哦，係咯，我做人就係要翻工，然後賺錢。
1: 嗯，
0: 如果你每一日喺屋企唔做嘢，你自己都會有一種內疚感，
1: 啊、
0: 有負罪感咯。
1: 你會噶？
0: 問到我都有啲，咦？其實我唔會嘅，不過
1: 翻工
0: 即係。冇钱咯，
1: 系呢个个个都冇钱嘅啦。
0: 其实如果咧，冇翻工，即系唔使翻工都有钱嘅话咧，其实系真系唔使翻工。
1: 系
2: Elon Musk 啊，
0: 将来
2: 人类系唔需要工作，
1: 又有钱，
2: 唔知系咪我哋嗰代？
0: 佢一个美好嘅愿景
2: 系，佢话连即系金钱呢个货币都冇，人系只系为佢哋嘅兴趣而去做嘢咯。
0: 非常之好喎、啊，咁樣
2: Elon Musk 咁樣講咧，
1: 咁啊，到時個社會亦都會變咗另外一樣嘢。
2: 嗯，
0: 係
2: 啊，
0: 係咯。其實如果呢個世界唔係因為金錢作為依據而運作嘅話，唔知道會係點樣嘅咧？
2: 係咯。我有睇過咧，話咩？你一個人賣腎啦，賣肝啦，可能10,000元，跟住賣。即系另一个10,000元，但系你成个人加埋咧，你时薪好似得30几蚊咁样咧，
1: 卖咗佢抵啲啊嘛！
0: 呢个就系现实啦，
1: 反正有两个神，
0: 反正有两个神，我听咗啲乜嘢？
1: 有价有市啊 ！iPhone 啊，一个 iPhone，
0: 系咯、所以其实真系有好多有好多嘢系你可以喺电影或者戏剧入边得到一个思考咯。即系有时可能日常就系翻工放工翻屋企断片，跟住然后你完全冇谂过，其实到底呢一个日常系咪系咪真系要咁样运作嘅咧？咁样。但其实啲嘢又好现实噶，咁你冇钱你又真系好难运作噶嘛。
1: 系啊，咁你就好似本书其中一个主角咁，其实佢知道自己系命运冇得改变，咁唯有喺佢可以做到嘅范围去搵啲人生乐趣出嚟咯，好过你系日日喺度苦恼紧，我到底点样脱离呢个社畜嘅命运？
2: 嗯，
1: 系。
2: 系可能翻完工之后就揾下自己有啲咩兴趣，
1: 系啦，
2: 想做热爱嘅事。
1: 我翻工都系为咗 support 我兴趣嘅，即系你有样好有好有热情嘅嘢嘅时候，你就可以将你嘅专注力放喺嗰度啦。
2: 系咪就系爬龙舟啊？
1: 就系跑步啦。
2: 哦，跑步
1: 系啊，
0: 影相影相
2: 影相
1: 影相都好啊，
0: 或者睇书，
2: 嗯，系啊，令到个人生冇咁闷啊。
1: 睇书都好嘅，系。大家有冇睇书嘅习惯啊？奶茶，
0: 唉，我都系
1: 瞓觉啲 friend，
0: 翻工就断片，即系放咗工就断片，应该系话
2: 睇书。
1: 翻工嘅时候睇咪得咯，
0: 翻工嘅时候都冇一刻系停过嘅，好惨啊！即系有时我
1: 呢个岗位，
0: 唔系好重要啊，就系、是、好似你讲，即系我头先听嘅时候，一开头听个故事，好似觉得啊好荒谬啊咁样，即系点解会有啲咁样嘅人噶？点解会有呢个咁样嘅制度噶？即系点解会有呢啲复制人去提供器官？但系你讲完话，其实我哋都其实系另一个模式嘅佢哋咯，咁样嘅时候就会越嚟越觉得哇，真系好，其实都。好荒谬，即系我哋都系俾啲资本主义嘅资本家咁样咧去剥削我哋，但系你又冇得唔，即系你就系为咗嗰微薄嘅工钱，跟住就
2: 反抗都需要谂代价，
0: 系啊，
1: 冇得反抗，
0: 又冇得无力去反抗，应该系话
1: 人生就
0: 系
1: 充满荒谬啊，系咯，听过，所以我哋要努力活出我哋嘅精彩一面去。抵抗呢个荒谬，
0: 所以其实近排都成日可以系，即系都想思考一下有啲咩其他嘅方法系可以，即系自己又中意，但系又可以赚到钱嘅咧。咁
1: 你好快唔中意呢样嘢，
0: 都系
2: 其实系两睇噶。嗯，将一样本身嘅兴趣变成职业嘅时候，伴随住可能系压力，但系如果你真系好。沉浸在那件事咧，你又是动力嚟嘅，所以很两体嘅所有嘢都，我觉得。
1: 但你又不需要话样样嘢都要做晒 100% 噶嘛，即系你即刻将你的兴趣变成你全职咁。
2: 可能就是处女座的完美主义
1: 哦，
2: 系咪啊？
1: 咁你要俾自己放松一下，
2: 系放松一下，
1: 系啊，
0: 真系。
1: 或者而家做住30%先咯，
0: 做
1: 你嘅副业，
0: 系啦，都系。但是最好就可以这个叫做什么
1: 中六合彩。
0: 对啦，财富自由。
2: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1: 思考
2: 致
1: 富。
0: 思
1: 考
0: 致富。这好像很熟。
2: 是不是都挺出名的。但是开了头的几页，你知道通常看书就是开了个头就。但是还没埋尾。
0: 看头看尾看中间。他是讲什么的呢？
2: 思考致富就是讲，即是他告诉我们有什么心态是令到你赚钱咯。
1: 是怎样可以令我赚钱？
2: 譬如除了用时间换取金钱之外，我知道有钱人呢，他们是用那些system 去赚钱的，即是赚钱的方法有很多种这样。他就告诉我们有钱人怎样想咯。即除了用时间和用努力去换取金钱之外，啲好有钱嘅人，佢哋系即系 set 一个 system， 佢哋系譬如钱搵钱咁样，咁所以呢个系即系譬如投资啊，
1: 首先要有钱，
2: 系首先应该要有本喺度，
1: 要有几多本先可以有呢啲 system 咧？
2: 就睇你想做啲咩啦，
1: 大有大做，
2: 系啊，细有细搞。
0: 佢用啲 system 系咪即系好似股票咁样类似个概念系？
2: system 就系你整一套搵钱嘅 system 咯， 是有啲抽象嘅，
1: 即係啲被動收入咁樣啊嘛。但係你有本金，跟住佢就慢慢幫你滾大。係，
2: 譬如你有間屋嘅，即係當然啦，你有個本喺度啦。所以就係除咗，即係大家可以諗下，除咗用勞力、用時間換取金錢之外咧，你都可以同時間發掘下其他嘅嘢啦。
1: 嗯。好啊，呢本书都几值得睇，我都好需要致富。
0: 系啊，我
2: 大家
0: 都
2: 需要，
1: 解决咗人生大部分嘅烦恼。
0: 真，
1: 嗯，好啦，咁而家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去揾下呢本小说啦，《别让我走》啦，或者睇下佢套日剧啊，同埋电影啦。系啦，我哋今日嘅榴莲俱乐部嘅时间其实都差唔多啦，播好多谢两位啊，为我哋带嚟咗咁多精彩嘅内容啊。咁我哋咧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一齐倾偈啦。
0: 好啊。